0: 其实谁没有点痛苦，谁没有点坎坷，是不是？
1: 他这么一说，我咋这么想哭呢？
0: 人间太苦了
1: 我咋这么想抱抱他呢？
0: 但是其实你要知道，
1: 嗯，
0: 就是多得缘分，反正走到一起来吧，走到一起来了。那么，我们三生有幸嘛，走到一起到人间，体验的是苦中作乐，乐中有。就是人有七情六欲嘛，没有人能够一帆风顺，所有人都会经历一些痛苦、快乐、悲伤、忧愁。
2: 但遇事儿随缘，
0: 嗯，
2: 谁都会有身心疲惫的时候，
0: 对，
2: 哎，谁都有没有人理解的那种心酸吧。
0: 所以你觉得你很苦，但是很多人都说，哎呀，你那点事儿算啥？你跟我比，啥也不算了啊。
2: 所以咱们就把烦恼清空，
0: 是，
2: 把心态放平，好好的爱自己，
0: 嗯，
2: 好不好？抱一抱自己啊。
0: 吉姆说：“我要
2: 怕吃完上火。”
0: 是吗？
2: 啊、
0: 不，那你要敞开吃，你吃自助餐不就完了吗？
2: 那我关键我也吃不了太多呀。
0: 自助餐你不想敞开了吃吗？
2: 敞开了吃榴莲，我买个榴莲就好了，我不需要再买别的。
0: 那倒是啊，
2: 是不是？哎，现在榴莲好像20多块钱一斤吧？
0: 还有10多块钱的呢。
2: 那天我看网上，对吧？
0: 来了，
2: 考道德与法治，那咱们就来出一道非常简单的初中的历史题。
0: 好，
2: 初中历史题，这是原题啊，也不知道今天咱们能不能压上。
0: 我估计差不多。
2: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0: 我觉得有可能啊，来吧！
2: 哎呀妈，上火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来、
0: 嗯、
2: 来，宝宝们，电话姓名准
0: 啊
2: 啊！
0: 那么大家现在就打起来吧！
2: 行，
0: 姓名、电话和答案发到同一段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吧。
2: 等待各位的留言啊！

0: 啊，
1: 我认为是雨。
0: 雨，
1: 哎，
0: 大雨，
1: 对吧？
0: 啊，
1: 大禹治水有功啊，
0: 是。
1: 所以呢，就受到舜的这个禅让
0: 啊
1: 啊，哎，
0: 没说你说治水那个呢，
1: 喊我呢，来了。
0: 雨呀，起呀，我们都算对，行不行？
1: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
0: 嗯，
1: 春秋与战国，一统秦两汉。
0: 嗯，
1: 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哎，
0: 有能者居之。
1: 大禹见。

0: 那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所以知识在变，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们探究的心永远不变。
1: 对，
0: 戴维德说了，我跟他说了，
1: 啊，
0: 说完他把这你词儿没打完呢，
1: 谁到了？哎呦，这位朋友说啊，财神爷小迷妹本来一
0: 打起，你打雨我都能理解，你打雍正是什么情况呢？
1: 嗯，你最近是不是雍正剧看多了？清宫剧去清宫剧看了，雍正这爆发啊！
0: 是，你说好是之前的，不好是之后的，
1: 是
0: 吧？对于他来说，他在努力的，
1: 对，
0: 想要维持一个好的局面，
1: 嗯，
0: 所以他太辛苦了。
1: 就是所有的九子夺嫡呀，什么什么，乾隆的身世啊，清宫八大疑案呢，等等等等啊。
0: 小笔杆老可爱里头有一个公众号，
1: 嗯，
0: 在那里面输入锦州交通广播，能够看到我们很多的留言呐，啊，
1: 嗯，
0: 消息呀，啊，推送啊，各种各样的知识啊。
1: 驼雷说，昨天你也没说在网上能报名啊，你俩呀，你赔我80块钱，我报名我顺便买了半只鹅，
0: 主要是人家鹅也好吃。
1: 那你不买着？
0: 十一号小朋友们该放假了，
1: 对，考完试了。
0: 啊，这一个月过的就或者说这一学期过得跟玩儿似的，
1: 尤其6月份
0: 是吧，7月11号都要放假了
1: 啊，
0: 你现在6月末了，
1: 那可不，
0: 那可能还有不到半个月
1: 这就放假了，
0: 孩子们怎么办？
1: 6月份几乎没咋上学，
0: 你干啥了？
1: 高考休，
0: 因为喝的是老时候的味道，
1: 哦哎呀
0: 我说的在不在理儿，朋友们，
1: 机会和时间的时候再看一看那些可爱的题目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真冲我微笑。你掌握一些方法之后，
0: 说实话上学的时候觉得挺痛苦。
1: 我上学也痛苦，
0: 真的，就是你想想，天天一天10000个科目就搁那呱呱压你脑袋，一坐坐一天，咋
1: 转一下女生的辫儿，
0: 你总记着是这个，你一天你不能薅男生吗？就薅女生啊？
1: 谁薅男生干啥？
0: 因为男生没有小辫儿。
1: 对，薅女生辫儿
0: 啊。
1: 要不那个椅子拿走了，让他做个屁墩儿。
0: 这事儿我被我同桌干过。完上课，真的我站起来回答问题，然后有一首歌，你有印象吗？就是一起走过的日子。
1: 呀，还走过的呀，
0: 我现在特别想听那个，能不能把它的前奏？
1: 不用，我先唱。
0: 哎呦，我要听前奏，我不想听你唱。
1: 我也，
0: 哎，我就觉得老酷了，放的就这首歌。哎呦，
1: 小二胡一拉，
0: 马上就能回到那时候的感觉。要不咋说有时候音乐能够带你穿越。
2: 雨后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
1: 就这歌是不是？对。
0: 现
2: 在剩下我都
1: 还检查仪表，我没有仪表。
0: 女生基本上就是一个大辫儿，
1: 啊，
0: 要不就是小短头发。我在初中小学的时候全都是短头发，你都不知道，天天早上起来吧，你不可能天天洗呀，尤其是冬天我们家西风那老冷了，-40来度，你不可能天天洗，你猜咋办，就拿那木梳蘸水往脑袋上梳。
1: 长时间洗一次澡，不像现在水资源那么丰富。
0: 对呀，
1: 那时候哪有那么多水呀，
0: 尤其咱们东北，
1: 所以可能就是得半个月一个月能洗一次澡就不错了。
0: 那都不错了。
1: 哎，洗澡就是很小的时候，洗完之后还要拿篦子给我刮头发。
0: 那你太邪乎了，那你太邪乎了，你长虱子了。
1: 挤的挤都有，
0: 口味太重了，
1: 人身上都有啊。然后那个梳头发就把那个虱子挤子给
0: 梳出来了。哎呦我的天妈耶，
1: 然后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什么洗发水了之后，
0: 对呀，
1: 你现在在找，你想你再买一台，你买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自信一点，你远比当下更优秀。
0: 王小波写过一段诗，他说，我时常回到童年，
1: 嗯，
0: 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了。
1: 嗯，
0: 也把这句话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伙呢永远保持一颗童心，哎。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温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有免费随便吃的季节。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总少不了一份清甜水果，能够治愈我们一些不好的心情，或者治愈一下我们疲惫的身心。哎，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音乐主题就是，然后呢，在抖音当中呢，直接搜索啊，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来吧，和我来分享你喜欢的那一首和水果有关的歌曲，或者是心事吧。

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在开场的时候哈，这样的一首歌曲大家就能够分辨出这个主题是什么啊。以后我可以有奖竞猜一下哈，就是根据我播出的这首歌曲大家来

情会变得特别的振奋起来。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哎，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的话题呢，就是来分享一首你喜欢的和水果有关的歌曲，其实真的还挺多的啊。我们也一边来听歌，然后呢来分享属于我们自己的这种夏天的清甜的小美好。互动的方式啊，第一种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呢，大家可以实时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来和我进行互动，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啊，现在正在在线当中。在播出这前面的那一首乌梅子酱的时候啊，诗远方就说了，他说小米早上好啊，今天咱们听歌的主题是什么？是歌词带甜味儿的吗？别说你还真猜对了将近一半哈、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都分享了哪些和水果有关的歌曲呢？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说呢，前几天呢，我闺女呢给我邮到了一首歌，名字叫做《枇杷熟了》。我第一次吃这种水果的时候，应该是我在上大学那会儿。哦，当时会觉得，哎呦，枇杷熟了。

在做些什么呢？有没有在收听和收看米兰的节目呢？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在水果这些歌曲当中，您最喜欢的是哪一首？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
2: 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能买呀？
4: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

朋友们，又到了我们即将玩水的季节了。其实想想看，夏天商之夜呢，即将就要重磅登场了。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我们拍那个小视频啊？这次呢，我们要来一个巅峰大对抗哈！我们交通广播和经济广播的主持人要巅峰大对抗，大家支持哪个队呢？花苑北门151-4264-6177。好的，朋友们，所以说大家呢想报名我们这次的锦绣校服交广之夜，大家一定要趁早啊。我觉得无论是什么事情啊，你是出名趁早啊，你是要旅行的时候你要趁早啊，包括说您报名我们这个交广之夜也得趁早啊。好，北京时间9:2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哇，谢谢大家的点赞哈哈，我后面加上我的名字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就是和水果有关的歌曲。其实和水果有关的歌不少哈，比如说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是磊的留言，磊呢不仅是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在影当中的插曲，对，老男孩嘛，对吧啊，他提到和水果有关的歌呢，想到了任贤齐的一首作品，叫做橘子香水。实际上呢，这首歌曲呢还蛮孤独的，他也是对逝去爱情的这样的一份怀念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任贤齐的这一首《

哎，橘子香水，这是来自。好了，不管什么发型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正题当中啊。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音乐主题呢，就是和水果有关的歌曲太多了啊。不仅仅说这首歌曲的名字是跟水果有关的，你就这个歌的歌词当中有水果也没问题啊。打开我们的思路，朋友们，咱们就剩下的果实吧。包括像这位朋友叫做浪静啊，他说分享一首剩下的果实，非常符合今天我们的主题，而且现在呢正好是夏天，特别符合我们此刻的心情。然后他也提到了一件事情啊，他今天呢是孩子中考的最后一个上午，自己最理想的成绩，好不好？来吧，就像您说的啊，剩下的果实，我们接下来一起分享到这一首歌。

0: 一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今天这个时段的云飞大桥，那是相当的不好走啊。无论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现在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哈。提醒大家呢，一定要实时关注我们的路况。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
0: FM 100.3，路上好伙伴。

嘿，欢迎大家回来，9:35。其实还挺多的，是不是？接下来要到哪一首歌了呢？了，抖音当中是不是还有朋友分享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其实说实话，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这么闹听啊？

欢。来看看海燕都喜欢吃什么水果啊，他说米兰周二好啊，和水果有关的歌曲咖喱咖喱。海燕，就你跟我说说咖喱是水果吗？哎，但是有一种叫做咖喱果是吧，它是杨桃啊，杨桃也不错啊，比较清新的感觉。他小的时候呢，家里过节是那种成箱的柑橘小叶橘啊，都送来不少。你这么一说还挺有这个画面感的。然后他说会一边看电视啊，一边吃嗑着瓜子儿，哎呦那美。

的呀。行吧，咖喱咖喱，说到咖喱果了，那咱就听听。好，稍等一下，我把这歌找出来啊。

咖喱咖喱，9:44，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呢，说到这个水果和水果相关的歌曲呢，真的还是挺多的。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米兰的抖音啊，继续来和。暖宝宝说，今天高低要安排一顿咖喱牛肉盖浇饭。哎呀，这首歌看来给你提供了中午的这个价值是吧？来看一下我们的令狐少侠。

0: 们俩就横空出世就撇过来了。
1: 今天这天宇还穿着咱这个校服上的节目。
0: 对呀、啊，一骂你俩就走斜线就骗过来了，是吧？
1: 不，今天他真上的这个穿校服上的节目
0: 啊。对呀、啊，我看见了，这绝对是下节目时候一看，哎，穿着校服，
1: 哎，不爱脱了现在都。
0: 你看看
1: 啊，那布料。然后呢，昨天呢，
0: 嗯，
1: 啊，你看我穿着这校服，我就没换自己的衣服，
0: 嗯，
1: 啊，开着车呢，
0: 穿上瘾了，
1: 哎，回家下班的路上。嗯
0: 哦、oh, ，
1: 还被我们这个执勤的民警啊，
0: 啊，
1: 亲切的，
0: 嗯，买票的时候分交通和轻工，就
1: 不分，
0: 不分，
1: 嗯，
0: 就是我们那个推送啊，包括我们的宣传里边有这个买票的地方，
1: 没有不整那麻烦的事
0: 儿啊，对，
1: 太麻烦。我们八零后都老了，
0: 嗯、
1: 我想推荐首九
0: 九九重阳啊，
1: 我明年交广职业的时候
0: 啊，
1: 我高低我联系个，
0: 嗯，
1: 我看看，哎，老年人
2: 不好意思。
1: 只剩小学了，
0: 就合着你们这个拍视频的人年龄段还都不一样呗。
1: 哎，对了，哎，我是高中的，
0: 越老的贴的越小啊。
3: 上演巅峰对决，
4: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4: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4: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4: 擒敌
3: 斩将
4: 夺旗。
5: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
1: 是没那种的
0: 哦，
1: 皮尔洛那种的，
0: 嗯，
1: 哎，你看我这排名布阵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小刘香，
0: 嗯，啊，对呀，
1: 小刘香呢既有身高，他又有
0: 不易的时候他就上了，
1: 哎，一举牌
0: 小娘子上来了，
1: 上来了，到那儿我就给你唱。
0: 对，
1: 你看看我这
0: 小娘子这一唱他更迷糊了。
1: 对，这跟元姐他一换
0: 风格变了。
1: 对，必须
0: 不是，你看我就说嘛，给你叫醒了，你坤总你得安排几个上节目呢。嗯，好，刚才
1: 我看着林涵我说了吗、嗯、
0: 对呢，你还没说林涵呢，
1: 这都是替补。
0: 嗯，
1: 我跟你讲，你像我这个，你我是不是一下这账面上啊我都不用上了，我跟你
0: 那当然，我跟你说谁上他们都迷糊。
1: 我当教练的
0: 专门让他们迷糊的。
1: 对，然后呢这个中场就交
6: 下雨太美，
0: 哎呦我的天哪，
6: 算流干泪伤到底，心肠会也无所谓，喂，
0: 哎呀，这郭老板
1: 就
0: 迷糊了，想报名啊，您是想参与节目，对 Jenny 是吧，您是想问汽车方面的问题吗，还是什么、我们的热线现在是3800380，
1: 一起点啥材料啊，我让谁写了，
0: 嗯，
1: 我让谁写呢，
0: 嗯，
1: 哎，我让谁替开会，你

0: 就像泼水节似的，
1: 你这太
0: 吵吵起来，谁给我出来？人都说了，美女泼水节，你急啥眼啊？
1: 哎呀，我
0: 谁泼的这水？
1: 我不行了，这节目我没法上了。
0: 哎呀，我再说两句正经事儿啊。
1: 嗯。
0: 哎，我们这个福利也没了。
1: 哎呀，对呀，你这正经，我就刚才我就想呢，你说这个穿校服的人都是啥呀？小朋友啊，同学啥的啊，
0: 嗯、
1: 你没事挺能出汗的。
0: 哎，对，
1: 是不是？
0: 所以今天准备了一个我们福利群当中的特别好的一个福利。
1: 对，这个福利我觉得就是有很多校服在家长说我洗不净啊，那孩子那汗呐、啊、什么的哈、
0: 嗯嗯，
1: 玩的哈。今天我们给您推的就是一款。就专门让你洗衣服特别干净的啊，洗衣服你发黄啊，洗不干净啊，还有什么洗内衣你觉得特别费劲的，我们推的是蓝月亮清洁组合。
0: 哎呦，
1: 这个洁净套装是1公斤的，加上内衣洗是、
0: 哦、
1: 500克的，再加上赠送的小样、
0: 嗯、
1: 你这一套全家衣服都能搞定了啊。
0: 先涂后泡。
1: 哎，对对对，先涂后泡、
0: 啊、内衣专用的。
1: 嗯、
0: 啊、内衣专用，现在买一个就带一个正装、
1: 嗯、
0: 还带一个这个、
1: 还有试用装，
0: 小样、哦、
1: 对对对，然后关键它能深层去污，
0: 嗯，
1: 孩子那衣服啊，对不对？青春期小孩是吧？领口、袖口发黄的，包括咱吃个火锅有溅上油的，哎，搓一搓、泡一泡，然后就干净了。啊，
0: 52.9，
1: 囤货装，这是
0: 比超市便宜一半啊，
1: 便宜一半呢
0: 啊，52.9到手一套，
1: 嗯。
0: 平均一瓶20左右，20多块钱，
1: 对，也就那样呗。
0: 哎，
1: 啊，这得是囤。你看，它是一个1公斤加上一个500克的内衣洗，加上小样，赶紧囤啊，才52.9，特别划算。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福利群，你要是没进来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给孩子洗衣服，这个包括这个一些咱们平时衣服上的一些油渍什么的，
0: 嗯、
1: 都可以用这个蓝月亮清洁组合。
0: 是的啊，
1: 嗯，好，那
0: 想加福利群的朋友啊，您抓紧时间啊。
1: 嗯、对呀，
0: 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啊，
1: 嗯、
0: 就是铁粉
1: 两个，铁粉，
0: 对，我们小助理就会加您了啊。
1: 对。谢谢你说，哎呀，这别说圆儿姐唱了，坤儿哥你自己来唱，你这也太逗了。对，我跟他上节目，我都有点上不下去了。现在
0: 咋的了呢？
1: 不是
0: 啥呢？
1: 那我这憋挺。哎呀，我的搭档这真是青春焕发。昨天穿完校服之后啊，这整个人都变了。
0: 我跟你说，本来今天我还想穿校服这个上班的，
1: 真是呢，
0: 我怕。再被警察叔叔问我驾驶证，
1: 真的，他昨天他给我们讲，我还以为他开玩笑呢，没想到真是被警察叔叔给拦停了，就查了。
0: 正常等红灯，
1: 对呀。
0: 然后警察叔叔过来了，就看我，那个你好，你看一眼你驾驶证。
1: 对，一看这怎么是穿着校服的学生怎么开车了？那个到年龄办驾驶证了吗？
0: 那天挺开心，
1: 嗯，
0: 我差点逗他。
1: 对，
0: 我说警察叔叔刚参加完高考。
1: 哎呀，所以今天天宇也把校服穿来了，
0: 嗯
1: 嗯，所以这种感觉，
0: 谁夸你？
1: 嗯，
0: 哇塞，你才下学呀，那谁不开心呢？
1: 那太开心了，这个情绪价值提供的哈，嗯
0: 嗯，
1: 挺好。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的锦绣校服交广之夜，这一次这个活动的主题挺新颖的呀，
0: 是吧？
1: 嗯。
0: 哎，你就来吧，你来吧，
1: 现场
0: 对，
1: 嗯，现场咱能玩的那么嗨，我们巅峰对决，然后咱还有这个文艺演出呢，是吧？
0: 是的，
1: 还有烟花，
0: 对，7点到8点是文艺演出，
1: 哎、对
0: 啊，然后呢，大家有时候都在等，都在蹭啊、
1: 嗯，
0: 就这个天儿，这个看，你都泡水里了，
1: 对，
0: 怕啥的？
1: 啥都不用怕，我跟你讲，
0: 对。
1: 然后呢，想看坤总染头发的，你就得加把劲儿，反正
0: 这周啊。
1: 就到这周吗？
0: 到周日，如果周日的话，300张票卖出去，我肯定我就是染头发的。
1: 嗯，
0: 然后我肯定发抖音。
1: 嗯，
0: 啊，我答应大家的，肯定做到。
1: 这个昆飞这一点确实、
0: 哎染头发的话，它是需要多长时间呢？
1: 嗯、染头发怎么也得这一小时计吧？
0: 你让我别整4个小时，我受不了。
1: 那肯定得2-3个小时是至少
0: 的
1: 呀。那你这染头发不就这样吗？那程序它在那摆着、
0: 啊那。那你说这个找我开会，不好意思，答应这网友了，我染头发呢。哎，你说我染个什么颜色？奶奶灰。
1: 哎，染一个就是这相对来讲比较洋气的什么的哈。
0: 奶奶灰。
1: 嗯。
0: 整一个那什么什么，反正我也不知道现在啥颜色、
1: 嗯、
0: 好看。
1: 嗯。
0: 嗯我尝试一下啊。
1: 反正你就别让听友选了，听友选保证不是粉的，就是什么紫的什么的。好啊，热热闹闹的啊，咱们今天节目的这时间呢也是到时间了，大家这个报名抓紧时间啊、
0: 嗯、
1: 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昆威东梅，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稍后呢

0: 是大鹏为您带来的实在有味道。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金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凌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凌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中午时分了，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大鹏为您主持的《实在有味道》。我们啊聊那个大明的历史，又能提到讲到崇祯了啊，也就知道那个，也就是大明的这个尾声了哈。那么提到大明的这个历史，或者说这个大明的灭亡呢，有一个人呢是绕不过去的啊。你说他的冤死呢，起码是加速了大明的灭亡啊。谁呢？就是袁崇焕。今天呢，我单独呢从袁崇焕，这个角度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上次节目咱们也都知道哈，说到袁崇焕呢镇守辽东，打过胜仗，也知道他最后呢被凌迟处死，啊，然后呢可能说他的一生啊，我觉得。这恢宏伟大哈，但是呢也是这个结局也是很凄惨啊。那么袁崇焕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咱们聊一聊好吧。这个公元1584年哈，也就是明朝万历12年啊，记得是万历啊，万历年间，这个袁崇焕呢是出生在广东东莞水南村。这里呢先跟大家呢说清一个小常识，就是后世很多资料啊说袁崇焕是哪人，是广西唐县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很简单，就是袁崇焕的家庭呢就是一个普通经商家庭啊，算不上什么豪门大户，这个父辈也没有在朝中做官的，也没有世代

从军的这样的一个将门经历，完全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那放在晚明啊，就是普通人呢，就是读书人，唯一出路你就是读书，是吧？四书五经，考取功名。那么结果就是，要么你留在江南做官，要么去内地县城当知县，安稳的过完一辈子啊。但是袁崇焕呢，从小就和别的这个读书人不一样，所以说他十几岁啊，就通读《孙子兵法》《六韬》等这种兵书，对关外呀、山川地形啊、游牧骑兵作战方式也格外上心。袁崇焕呢，这个人的性格比较直爽啊，敢说敢做，所以说他心里早早的就埋下了这个守护边疆的念头。大家呢就是觉得他挺有意思，说你一个南方书生，你瞎操什么心呢？那是北方战乱，是吧？跟你有什么关系？袁崇焕呢是毫不在意，他就认定自己将来呢要去边关做事儿。乡试，这就不小了，是吧？然后呢还挺好，顺利的考中举人啊，这一步呢算是踏出了读书人的关键一步。可接下来呢，进京会试呢，他是连续几次落榜啊，就在家待了很多年，一边啊这个苦读诗书备考，大家就理解了为什么他一定要想到辽东来。就是万历中后期呢，北方女真部落努尔哈赤呢就统一各部，建立后金，就不断的侵扰呢明朝的辽东边境。1619年呢，沙尔湖呢之战爆发，明朝就集结10万大军，分四路呢围剿后金，防线直接崩盘。沈阳啊、辽阳啊等重镇呢接二连三的就失守，就关外大片土地就落入后金手中。所以明朝上上下下就谈辽色变，只要提到去辽东任职，官员们呢都想方设法的这个推脱，谁愿意上内地三甲第40名，被朝廷分配到哪儿呢？到福建叫邵武做知县。邵武啊是地处啊福建内陆啊，远离战火，是吧？地方很安稳，那是很多官员求之不得的清闲差事啊。那个别人北方边境，那么在邵武当知县3年里啊，他做了两件事。第一啊，就是踏踏实实做好地方官，断案公正，体恤百姓。当地发生火灾，他甚至穿着官服啊亲自爬到楼顶上救火，老百姓口碑极好。第二件事就是只要碰到退骑兵战法呀、明军的防守漏洞啊，就是把所有和边关的这种相关信息就整落下来，默默的积累啊这种戍边的经验，就一心等待呢奔赴边疆的这种机会。那么3年知县呢任期长，咱们呢打不过人家，咱们直接放弃山海关以外所有土地，把军队呢咱撤回关内死守，是吧？满朝文武啊畏缩不前的时候，袁崇焕做出了一个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举动。他干嘛去了呢？他就瞒着身边同事，谁没告诉，一个人没带一兵一卒，一个人骑着一匹马出山海关了。胆儿多大，是吧？实地勘察宁远前屯一带所有地形，摸清了关外啊残存的堡垒啊、驻军啊、补给路线。等他勘察完毕回京，直接在朝堂上放出一句豪言，说是欲我兵马千古，我一人足守此。啥意思？很直白，说只要朝廷啊给我粮草、士兵、关外防线，我不用你别人，我一个人就能守住。当时有个御史侯恂呢就直接上书说这人行啊，然后呢朝廷就破格呢提拔袁崇焕进入兵部，担任呢兵部主事。他原来是一介文官呢，从这开始算是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这个军旅生涯。这一年他多大呢？38岁。袁崇焕呢刚到山海关，当时呢辽宁经略叫王在晋，他的方案是什么呢？是直接放弃宁远，死守山海关，然后节省兵力钱粮。那么袁崇焕是坚决的反对啊这套消极防守思路，暴露在敌军的这个铁蹄之下。

那么这个主张啊，就得到了当时的大学士，就兵部尚书叫孙承宗的全力支持。这人啊，是明末少有的懂军事的文官，所以俩人就一拍即合，定下一个边防规则。他就分析啊，说这个后金骑兵的优势什么？人家马匹精良，士兵呢常年的征战，那么野战平原，在平原作战那几乎无敌，机动性极强，冲锋速度快，擅长呢长途奔袭。短板有没有？有，没有重型的工程器械，那么消耗巨大。好，那么我说说明军的短板，就是骑兵数量少，马匹质量差，士兵呢长期打败仗，心里呢就害怕这个后金骑兵，一出城打野战基本必败。明军有没有优势？当然有，可以引进呢西洋红衣大炮，射程远，杀伤力强，依托城墙防守呢能发挥最大的这个火炮威力，然后呢这个城池工事呢可以长期加固。那么基于这个对比呢，袁崇焕呢就确立了他一生的。然后呢我们说啊，这个每一步操作啊怎么操作的？第一个坚城轻野，就是加固宁远锦州嵩山杏山所有城池，加厚城墙，修筑马面，然后呢修护城河，把这个小城呢扩建成能够长时坚守的军事堡垒。敌军来犯之前，提前呢拆光外城，这个城外所有的这个民居啊，不留一粒粮食啊，然后呢不给后军士兵呢提供那种补给，让呢那个敌外的覆盖城外所有的进攻力线，这个路线，你敌军骑兵集结架设云梯的时候，大炮就集中轰击，远距离呢杀伤敌军啊，不用这个士兵近距离肉搏。第三，巨打野战，严肃的约束部队，说没呢这个敌军呢连续多日攻城，士兵很疲惫，阵型很散乱，在他士气很低落的时候，再挑选呢精锐的小股骑兵，从呢侧门悄悄出城骚扰啊，偷袭呀、敌军的这个粮草营，打完立刻回城，绝不恋战，不深入。还有一点啊，就以和缓战，就是不排斥呢和后金呢短期议和，议和不是投降，而是争取时间，利用谈判的这个间隙来修缮城池、囤积粮草、训练士兵，还把谈判呢当成战略缓冲的手段，并残呢，然后挑选本地的这个居民，组建的关宁军。你想啊，那个本地的人哈、他的故土就在这儿，在关外嘛，所以呢打这个后金的意愿更强，然后推行屯田，就士兵暂时守城，闲时呢开垦土地。关宁呢锦防线成型，就辽西走廊啊这个数十座吧堡垒，它是互相呼应。然后呢原来啊全线崩溃的这个辽东边防就基本稳住了根基，就后金呢连续几年呢不敢翻渡，魏忠贤阉党呢就排斥这个孙承宗，孙承宗没办法被迫离职，然后呢这个辽东经略呢就换成了这个阉党的亲信叫高帝。这下坏了，这高帝一上任呢就直接推翻了之前所有激烈反对，明确表态，他说我是宁前道官职在这儿，就应当死在这儿，绝不弃城撤退。高帝呢不管那事儿，就强行撤走了其他的这个城池守军，只留给袁崇焕呢一座呢孤立无援的宁远城，了明朝对后军的第一场大胜，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宁远大捷。

就是这场战争呢就发生在我们这个这片土地上，是吧？所以呢我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今天战神说到这儿，明天继续聊，行吧？明天主要跟您聊聊宁远大捷，好吧？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

好了，咱们继续更新。可小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啊可没少说这话呀，总说你看谁谁家孩子，你看人家学习好又懂礼貌啊，你看你啊能不能学着点。所以我小时候就不爱听这话，是吧？今天呢我也讲个别人家的孩子啊，甚至能忘了吃饭睡觉，这家伙你让别的孩子怎么活呀？这事儿呢他爹当然挺骄傲，可毕竟心疼儿子，说你天天读书不怕把脑子累坏了，出去玩会儿吧，劳逸结合。可董仲舒说了，说再成书呆子我得救救他。说实话他们家挺有钱啊，这老董就决定了，外头不是没有好玩的吗，那咱家呢就盖个花园，我高低啊给你弄出好玩的。于是就拿出钱来开始盖花园。这头一年呢，花园里的东西呀、啊、没意思啊，小男孩嘛不一定喜欢花花草草的，那赶明儿弄点假山嘛，啊说不定他爱爬。结果第二年假山运进来了，邻居家的孩子都来玩了，还叫董仲舒呢，说小董啊赶紧咱们进假山呢多迷藏，完了春秋又开始读诗经。他父亲一看这不行啊，假山没意思，那我再去弄点小动物，兔子小狗山鸡什么的，这总算有意思了吧。所以到了第三年，随着这些动植物啊假山假景都弄好了，这院子呢也高兴了，说我这儿子啊总算知道玩了，很好，今晚就别读书了，在院子里玩个痛快。于是大家伙就开始喝酒庆贺。可是呢酒过三巡，忽然发现董仲舒没影了，老董急了，赶紧派人去找，说这小子干什么去了，这院子。人家扒了两口米饭啊又回书房呢钻研孟子去了。你瞧瞧，这么爱学习的孩子是真不好找啊，难怪人家后来呢能成为一代大儒啊，这跟从小爱读书的习惯呢息息相关。这个故事在历史上其实也有名字，叫三年不愧园，说的就是刻苦用功的事儿。说别人家的孩子讨人厌呢其实都是玩笑话，咱也知道为人父母的都希望自己家的孩子啊这个跟董仲舒似的，是吧？是。我再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啊，咱们平时不都说薅羊毛薅羊毛的吗？那您听说过薅狼毛吗？汗马功劳的蒙恬打仗的事儿咱就不说了啊，就单说他为什么去薅狼毛。太平御览里记载过，当时蒙恬呢率领秦军出征，时不时的要向秦始皇呢汇报战况。那会儿没有毛笔也没有合适的纸，所以呢都用竹签呢蘸着墨写在竹简上，反正是特别不方便，不仅容易掉色儿，写的还特慢。秦始皇这人呢有点爱猜疑啊，就怕将军们呢带兵出去了回头啊再造反，所以派人呢去取这个。有一次呢那边正打仗呢，战况十分紧急，恰巧呢朝廷派的使者来了，让蒙恬呢赶紧写一份最近一段时间的战况汇报，好拿回去呢给秦始皇看。蒙恬那边打着仗，

心正乱呢，但又不能拖延，他一急呢，就连着啊就按断了好几根竹签，哎呀，这可烦死了。他一扭头，发现身边侍卫红缨枪上的红缨挺软，要用这玩意儿写字儿，快不快不知道啊，肯定呢按不断。于是呢，回身一墨战的野足还不容易掉色儿，没一会儿就把汇报呢写好了，交给了使者。自己呢则赶紧呢这个披挂上马出去指挥打仗。等仗打完了，蒙恬回来就琢磨了，说刚才这招呢真不错，我们红缨枪上的红缨啊是有一定玄学意义的，图个吉利，人家你给大伙薅起来了，万一影响军心怎么办呢？这个不太好吧。蒙恬一听也对，那用什么呢？副官又说了，说咱部队周围晚上总有狼叫，狼来试试。孟天一听，嗯，行，就这么办，抓了狼先薅那个狼毛，完了呢还能吃狼肉呢，一举两得。于是当天这支啊征战四方的秦军不打仗了，该打狼了。这周围的狼群把狼毛呢修剪了，绑在竹签上蘸墨，在竹简上写字儿。一写还真好，比红缨啊顺手多了，写出的字儿是线条饱满，入木三分。打这起，这方法就流传开来，从军队上，咱们说那话嘛，处处留心结学问啊，创新的机会无处不在。哎呀，就是委屈那些狼了，是吧？一个个被薅的全成秃狼了，是吧？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好，那我们再和您聊聊啊，关于所谓进补大补的那些事儿吧，好不好啊？这民间呢一直流传着一个说法，说什么呢？说吃胎盘是吧？

说有人把这个胎盘看作是补品良药呢，产后出血、产后抑郁、睡眠障碍和月经紊乱，促进呢乳汁分泌。那么普通人吃胎盘呢，也是有益于健康的，强身健体，甚至抗衰老。一句话，科学证实胎盘没那些功效，你瞎吃还会有风险。确定，许多研究设计本身缺乏严谨性，研究结果呢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呢胎盘的这些所谓的功效。有一项过去啊有关食用胎盘的研究的这个综述分析认为呢，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食用疼痛。第三，除产妇人群以外，吃胎盘的作用缺乏数据啊，缺乏这研究数据。说个事儿啊，就现在呢，就出于吧商业利益吧，有些你要理性分析。咱们呢再分析啊胎盘的营养成分哈、啊，人体胎盘是孕妇呢和胎儿之间交换物质的过渡性器官，同时胎盘呢还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胎盘呢为胎儿呢提供营养和氧气，同时呢带走呢这个代谢废物。是胎儿的生命保障系统，它会合成叫绒毛膜促性腺激素，还有胎盘生乳素、雌激素和润激素等等啊多种的激素，同时呢富含干扰素、免疫的营养成分。有人说，你看不说那些各种什么素什么什么的吗？是吧？是，胎盘的化学组成很丰富，但是。这里边大部分物质都是蛋白质大分子，蛋白质大分子的生物活性啊，经过胎盘还含有雌激素、孕激素，可以被人体利用。但是这些激素呢，是健康人体自身就能够维持平衡的，就不需要额外补充，你补充它没有意义，明白吗？这胎盘呢，不但呢没有什么特别的营养价值，还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你看啊，胎盘是什么呢？是母体和胎儿之间的物质交换器，对胎儿来说也是一个有害物的过滤器。那么往往呢，它就是营养成分和病毒啊、病菌毒素啊同时存在，就兼容并收。如果你这个母亲患病了，那么胎盘内啊很可能会有致病因子，特别是这个母亲呢患有呢这个血性传染病的情况下，胎盘内一定会有相应的病原体。这个医学专业期刊上啊曾经啊有文章指出，就是即使是健康产妇的胎盘也有致病风险，顺产产妇的胎盘在经过产道时可能会受到多种细菌的污染。过去我国传统啊中医学上哈、啊、以胎盘入药的历史记载很多也很早，你比如说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入药胎盘又叫紫河车。那么民间呢兴起这个吃胎盘的风气呢，可能是受到胎盘药用病症呢进行谨慎的斟酌，不是说你想吃就吃的。那么随着现代医学发展啊，越来越多的中医专家认为紫河车的药用功效啊完全可以用其他的这个药物来替代，而且呢从伦理学角度来说，食品的安全卫生要求啊不能吃，胎盘自己的就产妇自己胎盘呢不要吃啊，私人倒卖的胎盘更不能吃。那怎么办呢？胎盘可以要求呢，就产妇可以要求呢带走胎盘，也可以呢留给医院处理，按照给医院呢当做废物扔掉。我给你个建议，这个新妈妈们可以把它带回家种植啊，就是什么呢，把胎盘呢埋在地里，上面呢种一棵小树苗，哎，这个表达对新生儿啊对生命。

0: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

0: 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1: 锦州京广
2: 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

各位奔波在路上的的哥的姐，大家这会儿还好吗？午饭吃上没有啊？收音机旁所有的守候着你好 taxi 节目的好朋友，此时最早的来到我们群里和大家问候报道了，大家中午好。还有胖哥，这是我们节目的铁粉丽丽，欢迎，大家好。炎炎夏日踏烟尘，长街往返未曾休，满身汗水。

0: 那你说堵车了又不是怪我是吧，实际上这是本分，乘客完全可以做到终点不用特意的迁就，但是主动选择提前下车提示一下，我觉得这种包容和善意真是难得的情分是吧，你不下车是本分，那提示这是情分。
1: 为民不辞劳，这日凌晨大清早，你看这刺三针内的井儿不闹，县官说我乱刀刀，把我的庄子给撕掉，好些让我多当。
0: 五六十遍的时候我就听过一下哈、啊，然后他还说有两个困扰，一个呢就是包公炸侄儿嘛，这里边有包勉，然后还有这个他的。
2: 大哥说不出任何。咱出租车呀、啊，这个群体在社会的影响面挺大，是吧？而且呢。

0: 家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儿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铺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联合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4: 没错，我们一起乘风破浪。你到底是参加这个交通广播的战队，还是参加经济广播的战队呀？夏日的校园是正好的，青春也不现场。我们的东方欢乐王国呢，马上水上大战就开始了。然后刚才呢，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就在咨询这个事儿，交广之夜。你看这个杨洋啊，也在问。大家想听什么歌啊？我们可以在交广之夜现场演唱啊！你喜欢唱吧？你看看，我在这个正好呢，交广之夜的时候，我切几个切片，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抖音里面再给大家存留着啊。哎呀，这亲情联动，把这份热烈的氛围带进东方欢乐王国，锦绣校服交广之夜巅峰对决之战，邀请你来哦！每一个人呢，都可以唱出自己心中的歌。喜欢听什么歌呢？现在就可以征集了一下。哎，我刚才我翻了一下这留言啊啊，坤威在上节目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你留言了？他说什么呀？是说一起唱歌啊，还是坤威自己唱啊？这事你得把住了呀，你是让坤威唱歌啊。我昨天我还问他来的呢，因为他太忙了，因为大家太想听他唱歌了。这他唱与不唱哈，我们看你们的了。明天他一定在节目当中还会说这个事儿，然后你跟他讲啊，我看到你们在聊关于唱歌这个事儿了。谢谢大家关注了我们的节目啊。你想想啊，水花四溅，清凉水上大战激情开展开启，然后还有动听的歌声啊，又太治愈了，太解压了，水花来解决的问题啊都能够解决，转个满怀，清凉惬意，以歌为序，以水为趣，不负盛夏，不负韶华，赶紧来报名吧。所有的热烈，所有的自由，所有的鲜活，都可以在这里像青春的模样绽放。丽丽说，小杨你肯定会上场吧。我上，我要不上的话，我怎么我怎么去提醒亏呀、我自己都不上的话，我怎么跟坤威说？哎，其实有的时候到了那个氛围啊，就你不让你上啊，你可能都痒痒，你得有这个劲儿，到时候你就特别想释放情绪。你是打水仗啊，你是唱歌啊，或者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在游戏的环节，它特别的解压。学生朋友呢也很累，然后平时工作的也都很忙，哎，我们干嘛不在这样的一个欢乐的场景尽情的释放一下呢？哎呀，这就是还有歌呢。好久不见了呢，一缕斜阳。据说我在休假期间，也有听得到你的声音。这次终于你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缕斜阳今天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呢，打联手，谁这歌我记得是谁唱过来着呀？赢三岁还是谁来着呀？特意还知道，就说这个奶字加个小字儿啊，是念打吧？

这《一缕斜阳》啊，总会唱一些让我们听了错了，是嘎联手，我还念成打了，就是一个奶字下边加一个小字儿。西北方言当中，就三岁到十几岁的男孩就是嘎娃。我把他给记成之前赢三岁唱的好像是女孩，这回唱的是男孩。哎，真是的，第一遍你听了想笑，但你如果第二遍你再仔细听的话，你会觉得有一个情绪在里面，甚至想流泪。约定手牵手是满怀感情的歌啊。哎呀，牛叔说这个在交广之夜的时候，是不是得很多很多人就得穿着泳装啊，这我得去啊，这在这儿等着呢啊。好了，今天呢我们说着笑着笑着就来到这13点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守候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是1003大家帮，哎，雨婷一会儿上麦了，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好，这里是13:01，欢迎大家呢来到我们今天的1003大家帮。我仍然呢是代班主持人雨婷。那今天呢一个小时的时间将由我陪伴大家度过。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气吧。今天的12点到明天的早晨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那明天的早晨8点到后天的早晨8点，全市阴天了。这个小天儿真的是很适合考生们好好考试哈，祝福他们能够有好的成绩。

所以说呢，今天对于很多的考生来讲呢，还有家长来讲，也是呢比较煎熬的一天。但呢，可能也是呢，等待着呢这个结果出来哈。其实呢，也就心落地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呢？那其实呢，高考考完不是解脱，填报志愿的时候，主任呢是耐心的劝说，报考机构呢给不停的分析，连亲戚邻居都要来插一嘴，所有人都说的是我是为你好啊。可是呢，说法并不完全一样，考生呢越听越迷茫，到底应该信任谁呢？那接下来呢，我说到的一些说法，师范医学

财会呀，求稳定好考编离家近，因为他们见过谋生的辛苦，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吃苦折腾，只在乎你饿不饿啊，能不能够养活自己吧。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呢喜欢新媒体设计，但是呢就有可能被父母呢一口否决，非要呢逼着孩子呢报那个公费的师范生啊。孩子呢想去一线城市闯荡，父母呢可能非要锁死省内的二本。那请相信他们是没有坏心的，只是用自己几十年的老旧阅历帮你规划一辈子，他们规避所有的风险啊，就是这样想的。经验靠谱，懂得投档的规则，懂得呢滑档的风险，能够帮你避开填报低级错误，那这是实打实的用处。但是呢大家要明白，老师帮你策划志愿，他们有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完成本班的升学率双一流录取的人数，那完成的班级的本科升学人数。他们很少呢深耕外省院校的小众专业，新兴行业给出的建议呢也是比较保守的，适合呢保底避险，可能不太适合呢是量身定做哈。所以老师呢能够保证的是你录取的概率，很难顾及到还收费的。那既然收费，他们呢就有这个能力应该说啊，但是呢也是这个鱼目混珠，所以说呢大家呢也要注意甄别。每年报考季呢，特别是对志愿不懂的家长，花上大几千甚至上万找这个填报机构，因为他们大多呢数据齐全，位次呢比较精准，充稳保搭这样的充稳保搭配专业，能够呢避开体检啊、选科呀、单科限分呐、所有退档的这样的坑，所以比普通人呢还是要懂一些。但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个事实，就是机构他们是做生意的，他们也有自己的报考原则，也不是成全考生的爱好，而是保证录取的时候不出错。所以尽量呢选择大众热门、就业率高、不冷门的专业，折中调和亲子矛盾，很少会冒险帮孩子选一些小众特长专业。真的缺乏社会阅历，在选择志愿的时候呢只凭兴趣选专业，刷短视频跟风报考这样的热门行业，完全不知道专业是学什么，毕业后干什么，一腔热血追梦，所以容易呢踩坑冷门的专业，容易呢不顾及分数盲目选择学，自带立场的。老师帮你填报呢，杜绝滑档退档啊，填报志愿这个填错这类低级错误，守住录取的底线。那父母呢给你讲家庭的条件、行业的冷暖、就业现实，打消不切实际的空想。那报考机构呢补齐信息，四年毕业工作几十年的人是你，不是爸妈，不是老师，更不是报考机构的老师。那么填报志愿应该听谁的？哈哈，如果说家境普通，抗压能力比较弱，父母的建议最好安稳保底，少走谋生的弯路。不懂好了，最后呢祝福莘莘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了。

0: 播严选，溯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我们的商城当中呢，今天呢也有一些好物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那推荐的是划算这个关键词，那么会弹出呢燕窝粥、美龄粥啊，再有呢就是兰蔻精纯防晒霜啊。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一组这个燕窝滋养粥，两箱的组合更加划算。只要149元，而且这个燕窝满椰乳燕窝粥啊，限量的福利只有200箱啊。如果大家呢就是买一箱的话是119元，如果想更划算再加30元，那直接带走2箱12碗，只要149元。赶紧回复关键词划算299元，买两只更加划算，只要399元，平均下来这一瓶啊还不到200元，那这个价格比专柜的价格那可是便宜的太多了啊。所以说呢，价格真香，您赶紧的抢起来，效期呢是的划算啊，就可以抢到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您就放心吧，薅这个大牌的羊毛。另外呢，回复短袖呢就会弹出来 CK 短袖 T 恤的这个链接，各大城市主流商圈体重啊，我指的是啊，最高可以穿到200斤左右啊。现在您发送关键词短袖到锦州交通广播公众号下单抢购，如果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能够再减5元钱啊。这个体重呢，80到195斤啊，就到我们公众号下单吧。

听节目一边呢，您可以滑一滑哈，看看呢哪种商品呢您比较感兴趣。这高考成绩马上就出了，很多家长和考生这一段时间可以说呢就是在研究高考志愿的问题啊。那有一些家长呢是拿着去年的志愿填报攻略，还抱着最大类招生啊从往年的规范管理升级为严控规模。高校大类招生培养的模式迎来了结构性的调整。那今年呢靠冷热混搭大类，靠分流减热门专业的套路呢已经是大幅失效了。那官方发布的高校省份同步优化院校的专业组只允许培养关联度高，培养相近这个要求相近的专业编入同一组，严控组内专业数量，杜绝大范围跨门类冷热专业捆绑，提高那对于高校这种冷热专业的混搭招生啊，跨门类大类盲盒录取的问题，那有关专家呢也多次啊说部分院校呢把这个人工智能与护理计算机与海洋冷门专业混编在同一大类或者是专业组，利用热门专业冷门专业，这个业内就俗称叫专业盲盒。那这对这种招生乱象，教育部多年前就发文限制不合理的大类招生。那今年监管呢要求直接收紧，不是简单的缩减大类的数量，而是实施结构性的调整。绝大多数招生计划呢是实行单一的专业录取啊，填报哪个专业，录取之后呢就会固定就读这个专业。那教育部也要求保留的合规大类学校必须在招生简章当中写明分流名额、成绩排序规则，细则模糊，存在大范围省份招生的专业组同步进行优化，同一个组别不再搭配培养跨度极大这样的专业啊，比如呢不易出现计算机和旅游管理同组这类情况，被调剂的风险大幅降低，考生呢不会因为勾选服从调剂被捆绑分，这是今年最容易踩坑的点，也是不能够照搬往年志愿表的重要的原因。那往年同一个院校一个综合大类整合十几个专业，那对外投档线为这个大类的最低录取分，并非组内专业平均分，更不是热门专业的最低收分，不限同步下跌。那往年大类投档分数呢无法直接用来预判今年单个专业的录取区间了，比如说往年某校工科试验班计算机加土木等等最低投档线580分，那今年计算机单独招生可能涨到600，土木单独招，所以说呢这个志愿填报啊

0: 冰凉开战，
1: 锦州交广，
2: 锦州京广
0: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0: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0: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0: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0: 斩将
2: 夺旗。
3: 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4: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5: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4: 在哪儿能买呀？
5: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6: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3: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铺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上。
7: 好了，又一年的交广之夜要盛大开启了，各位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呢？好像今年这个火药味呢更浓一些哈，已经呢变成交广啊和京广啊好好的站好队哈。好，我们就一起期待着那个狂欢的时刻吧。啊，刚刚我介绍了我们交广商城当中的好物，我看到这位养乐多他就输入了短袖，好，在这希望你购物愉快。一直呢在和大家说有关志愿填报的事儿哈。志愿填报前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目标大学的2026年的招生章程，同时呢要查阅本省当年招生专业的目录哈，因为同一高校在不同省份投放的专业呀、大类的设置啊是存在着差异的。那逐条和课程啊、就业啊，如果是保留的这个合规大类，必须呢要看清三点，大类呢包含哪些专业，分流名额、分配比例、分流成绩、核算标准，哪些缺少清晰细则的大类呢？要谨慎的填报啊。往年的一个综合大类啊，能够覆盖多个冷热方向，梯度好搭建。那今年冷热专业呢分开招生，必须呢要单独划分志愿，热门计算机、电子信息、临床医学单独做冲刺志愿，像师范的柴会啊等中等就业专业呢就是做稳妥的志愿。服从调剂前要完整的看完本组所有的专业，只要存在自己无法接受的专业，直接不勾选调剂。那部分院校呢设置限定范围的调剂，可以结合自身接受度灵活的选择。那官方所出的所有的调整都是为了缩小院校与考生之间。

间的信息差，是从保护考生利益角度出发的。核心原则呢，就是不盲从往年大类投档分数线，就能够避开绝大多数的填报失误。因此，大家不要焦虑。考吧。

主啊，他叫花田漫步啊，他呢就是写一篇文章，我感觉还是挺有感慨啊，送给呢各位呢加油考生的家长。高考出分之后，家长呢做好这六件事，孩子呢会记一辈子。这个成绩呢马上呢就要公布了啊，加油高考生的家长，真正激动人心的时刻在一天天的期盼当中就要到来了。他说，4年前陪伴女儿查分数的情景就像在昨天，高考放榜啊，几家欢喜几家愁，孩子呢无数个挑灯夜读的日子，无数次咬牙坚持的瞬间，然定局，纠结啊，指责，攀比毫无意义，你眼前的孩子才是最重要。出分这一刻，家长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深深地烙印在孩子的心底，成为他们成年之后最珍贵、最难忘的记忆。下面的几件事啊，结合自己的经历，我们玩游戏，要么和同学约着去玩，要么睡大觉。实际上心理压力是很大的，他们只是不说而已。那作为家长呢，关注孩子的情绪比分数更加重要。很多家庭的通病是查分第一秒不关心孩子，只问分数排名，焦虑拥抱一下此时此刻的孩子，问孩子你的感受怎么样啊？告诉孩子不管结果如何，你都尽力了，爸爸妈妈都知道。考得好就陪孩子一起欢喜庆祝，考得不好接住孩子的崩溃与难过。所以被父母优先爱着、疼着的孩子，无论考出怎样的成绩，内心永远有退路。再有呢，就是考好不炫耀，失利不指责，不对比。高考出分之后，最伤害孩子的做法就是，考好了就到处炫耀、捧杀、攀比；考差了就指责、埋怨、翻旧账、对比。哎呀，如果发挥失利了，成绩不尽人意，一定要管住嘴啊，做到3步：不指责、不翻旧、不对比。不要说早就让你好好学，别人能考好你就不行，白报了那么多的培训班。哎，这样的话太刺激了。孩子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得失，内心早已充满了自责、愧疚与不甘，所以父母的指责是落井下石的二次伤害，家人的包容才能够治愈遗憾。再有就是填报志愿还。

子为主，家长为辅。这分数一出啊，就要开始面临志愿的填报，这是孩子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很多家长习惯性包含包办一切，强行定城市、定学校、定专业，把自己没有完成的遗憾、世俗的功利期待全驳裂。不要把填报志愿这样的大事完全交给别人，自己和孩子最后一定要把好关，因为没有人能够从细微处真正的了解你家孩子的喜好、性格特点，也不会那么细致的考虑各个细节。确实如此，所以呢，孩子呢肯定也有啊，但是呢，毕竟是孩子有，喜欢的那个方向吧，啊，尽量的还是考虑孩子的需求。再有就是暂时放下功利，好好的陪孩子松弛。高考结束不必呢急于谈未来、谈就业、谈前途，一次高考不能够定义孩子的一生，后续的持续努力才是最关键。此刻呢，最该做的不是规划功利前程，而是卸下孩子三年的重压，暂停所有关于成绩、升学、未来的焦虑话题。家长给孩子呢，都要放松一下啊，带孩子去吃，要教会孩子呢正视输赢，稳住人生的格局。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高考决定的是去哪座城市读书，从不决定人生的最终高度。高分不是人生巅峰，低分更不是人生的绝境。趁着高考出分这个特殊的节点，好好给坚持，发挥失常，安抚孩子。人生不是轨道，是狂野。到大学之后还有转专业的机会，还可以选择复读、升本、学手艺，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时失意不代表终身无成。父母从容看待输赢，孩子才能够拥有强大的抗挫力。就

家介绍一下啊，今天8点到晚上的8点，全是阴有阵雨的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

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

1990年，伍思凯在经历失恋的痛苦之后，将内心的伤感与对歌迷的思念倾注进旋律当中，创作出了这首经典。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51，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声相伴，爱同行，城市脉搏，交通心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AM 八四六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时刻在线，为您导航，让出行更简单，让生活更多彩。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开始第二次播音。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2: 锦州附一，
4: 健康有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内分泌代谢病科主任刘畅。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糖尿病的运动，被低估的降糖先锋。当谈到如何管理糖尿病时，除了管住嘴，还有一个特别得力的帮手，那就是迈开腿。很多朋友可能会想，运动能对糖尿病带来多大帮助？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这个降糖的利器。首先，咱们得明白运动为什么对糖尿病患者这么重要。第一，它有立竿见影的降糖效果。当我们运动时，肌肉收缩需要能量，会首先直接消耗血液中的葡糖，这过程不需要胰岛素的参与，相当于为身体开辟了一条降糖快速通道，能迅速降低血糖的水平。第二，它有长期改善的根本作用。坚持运动能让咱们身体里的胰岛素变得更敏感、更管用，这就好比水眼里的锈被磨掉了，钥匙一插就开，血糖自然更容易控制。同时，运动还能帮我们管理血体重，保护心血管，好处很多。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第一，主攻有氧运动，它是平稳血糖的基石。我们可以做一些快走、慢跑、游泳、骑自行车、跳跳广场舞或者打太极拳，都非常好。那我们做多久呢？咱们不贪多，每周坚持5天，每次运动30分钟左右就可以。关键是让身体动起来，感觉到心跳有点加快，身上微微出汗，这个强度就刚刚好。第二点，别忘了肌肉力量训练，它是血糖的一个管理的加速器。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可以举举哑铃，做做深蹲，或者靠墙做俯卧撑，每周安排2到3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运动中的安全须知。咱们的运动目标是健康，所以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第一个，先咨询。在开始任何新的运动计划前，特别是如果你有并发症，务必先和您的医生沟通一下，确保运动方案是安全的。第二呢，要防低血糖，尽量不要在空腹或药物作用高峰时运动。如果您进行长时间的运动，身边最好备着几块饼干或糖果，出现心慌、手抖、出汗、饥饿感等低血糖症状时赶紧吃点。第三，保护双足。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双足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请一定要穿合脚、柔软、透气的运动鞋和吸汗的棉袜。运动前后都养成检查双足的习惯，看看有没有磨破呀、起泡或者发红。糖尿病的管理是一场持久战，而规律运动就是您在这场战役中最真诚、最给力的盟友。它只需要您从今天开始动起来，把运动当成习惯，您收获的将不仅仅是更平稳的血糖，还将收获一个更有活力、更高质量的精彩人生。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内分泌代谢病科主任刘畅。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6: 北京时间17:05，我们说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呢，云飞街桥洞北向南车特别多，而且云飞街南北双向车特别多。解放路沿线呢，主要是从大罗岗到市委岗这一段，东西双向是排队缓行的。在广州街和延安路南北双向车相对多一些，人民街上的车也比较多。从福音港开始，其实从比如说从咱们的宝儿小学附近开始，从北到南一直过了转盘，然后到黑马港这一段北向南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其他的小学周边目前家长接孩子的车已经慢慢聚集过来了，比如说这个时候的重庆路上，在京三分校附近东西双向的这个家长的车就不少，还有于飞桥南向北已经是不用多说，它已经是满桥车了。另外呢，在新南街国泰公园门口那一段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相对大一些。灵溪大街科技路南向北，大碑路口南向北，此时此刻呢，回程的车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
2: 交通广播 FM 101.3。

0: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1: 北京时间17:06，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畅通晚高峰。
2: 大家好，我是洪亮。
1: 大家好，我是谭悦。

0: 外面的天气不可预料啊。
1: 但是我感觉得感谢他，
0: 为什么？
1: 此时此刻他没折腾，
0: 没下雨。
1: 哪怕他是潜在的，
0: 其实有
1: 他
0: 一，
1: 只要现在此时此刻没掉点儿，我就感谢他。
0: 它就是一个挺得人心的雨。
1: 今天还行。
0: 其实已经有点掉点了的感觉。
1: 掉那俩点儿咱们不在意。
0: 不算啥啊。
1: 17:30的时候他还保持这种状态，我就给他点个大大的赞。
0: 然后我再给他做一个全方面的预报，大家注意听啊。今天是好多孩子小三门儿。
1: 哎，我们可以，我觉得今天稍微特殊一点，现在就可以给大伙儿把那个雷电预警说一下。
0: 对，而且今天呢，说句心里话，个别路段堵得都已经不行了。
1: 是的。
0: 就在此时此刻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绕行。咱们先说一下雷电预警啊，先说一下，哎呦，好多群里都有这个雷电预警，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3日下午到夜间，也就是今天呗，今天下午到夜间，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呢，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避免户外活动，这就是大伙儿这个需要注意的事儿。
1: 要注意一下啊。然后刚才洪亮说，好多地方车特别多。其实，比如说我们这中考考场附近，
0: 对，尤其是什么地儿呢？我刚才特意留意了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上下，滨河路，然后呢，走到这个南桥这块儿，它不修
1: 下
0: 路
1: 面那
0: 吗？
1: 一段，
0: 引桥处，就是外边的这个引桥匝道这个地儿，现在好像不是特别的好走。
1: 我瞅着西向东过来的车要排队的，而
0: 嗯，
1: 且其实云飞街那个云飞桥下边那一段
0: 也不好走。
1: 就是陵南校区那儿
0: 对，大家
1: 下来
0: 都去那儿考
1: 过
0: 试
1: 来，
0: 了。
1: 老多车了，它周边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接孩子的话呢，就可以先暂时别上这边来啊。
0: 稍微绕行一下吧，让咱们的孩子们先把这个家回去。
1: 这回马上解放了吧？
0: 小三门儿，
1: 初三的朋友
0: 初三
1: 们，
0: 的没事儿，初二的没事儿了，初三的更没事儿了，
1: 是吧？
0: 就大家都闲下来了。
1: 我看家长们在外边呢，今天我正好从那儿过，家长们其实虽然是在等待吧，但他挺放松的，自己拿着花在拍照呢，自己照，可能是孩子考出来之后立刻花给上，
0: 那必须的，你甭管
1: 啊，
0: 啥，这个情绪
1: 辛苦
0: 价值得给。
1: 啦。
0: 那孩子们这个小三门，我觉得还好一点啊。小三门是可以开卷的，但是说心里话，考完的是大家的记忆能力和分析能力，开卷考试不见得很简单。
1: 对，
0: 真的啊，很多人就说
1: 你
0: 这，
1: 开着卷你也找不着答案在哪儿。
0: 对，有的时候你这问题啊问不明白啊，或者答不明白啊，你就自己都觉得心里画魂，怎么回事呢？跟我画的不一样
1: 但愿你能跟你画的一样出那道题啊。
0: 啊。然后有的朋友说下了。
1: 亮哥说已经下了。
0: 我就说掉点儿了吧，
1: 左思芳说
0: 是
1: 没，这不重要，就这几个。
0: 这个是我这个是冷窝啊，又出现了，挺那什么的，就说咱们东北冷窝最近这一段时间频频出现。
1: 哎呦，他不光是东北，他叫东北冷窝，但是华北也遭他的这个算计。
0: 也受他影响。
1: 前天跟我妈那个聊天的时候，我家母后说可不能再下了，那麦子收不上来，
0: 是
1: 哎
0: 吧？
1: 呀，那地里进不去大机器，那怎么弄
0: 不然找点人，咱把那风墙给它补上吧，你别让
1: 啊？
0: 它漏气了。
1: 真的，那麦子都地里都要都，他说都要胖了，你知道吗？下雨下的。
0: 这个我给大伙分析一下啊，就是北极圈有一个这个冷旋，那个冷旋呢外边有一层皮儿，那个皮儿呢就是一层风墙，一把掉头发。
1: 哎呀，咱俩咋整啊？
0: 是我想跟他
1: 昨天
0: 说，
1: 晚上都失眠了。
0: 是我这愁啊！你说我这，哎呀，不干胶啥的，跟不行这也，就是保护自然吧。但是，哎，人说这跟保护自然没啥关系，就是说这个，
1: 它就是自然。
0: 对，就是全球大气很规律性的、周期性的变暖变冷。
1: 不管怎么说，7月11号之前呢，我想让它恢复正常，
0: 没事儿，
1: 指定恢复了
0: 啊！你
1: 哈。
0: 这7月11号，甭管下雨还是天晴，根本就对咱不影响。
1: 领导都已经给我派活了，叫我咱们点球大战什么跟经济台踢足球，我是中场，哎呦我的妈呀，
0: 那你着啥急呀？
1: 我是中场啊，我跟天宇我俩任务多重
0: 我后
1: 啊，
0: 卫我都没说啥
1: 你不
0: 呢，
1: 是边锋吗你
0: 我左边后卫，
1: 不是？他们说让你学铲球铲官威去。但我都不知道我中场该咋踢，啥意思？我为什么在中场？
0: 我跟你说，
1: 我需要跑动吗？
0: 当然需要跑动，中场是衔接的，中场就是发动机，中场就是组织进攻和

0: 是防御的一个衔接最好的，你就相当于发动机和变速器。
1: 他怎么能把我放中场呢？
0: 可咸可甜。
1: 那应该是米兰的。哎呀，
0: 斩男斩女。
1: 哎呀，拉拉队，他们让鱼儿姐去迷惑官微去。
0: 米兰人家说是替补，
1: 那么好个选手让他替补。
0: 哎呦，你还别小瞧替补。
1: 我对于他这阵型，我有点意见。
0: 替补是所有位置都得熟悉的人。
1: 他在板凳上要坐，一直坐着呀。
0: 不行，我感觉你坚持不了全场。嗯。
1: 说的就是我们7月11号的锦绣校服交广之夜。
0: 对，我们这有一个阵型，为什么呢？这不马上开踢世界杯了吗？我们有这个小小的一个球赛啊，当然不光是球赛，我们主要是打 PK。我们这 PK
1: 不记得。
0: 对，然后遇到事哗就上去了。
1: 有理想无道德。
0: 然后呢，一看这个局势不好，哗又都下来了。
1: 嗯，
0: 这叫什么呢？这叫盲流战术。
1: 那怎么样才能组织咱们这，尤其咱屋的女生啊？
0: 就是给
1: 他，你给我们安排这么重要的地儿，我哪会呀？
0: 哎呀，你们
1: 这不活活想着他不会是
0: 进对面还不如咱呢。
1: 我死盯小乐一个点儿。
0: 那你俩就是上山虎遇下山虎。
1: 错，我是卧龙跟凤雏。
0: 你俩就卯上了，我跟你讲，
1: 我就跟他卯上了，真的。
0: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1: 我今天我就开始练体能，我今天我回家我就不坐车了，我走着回去。
0: 但我觉得他不是你对手。
1: 我明天上班，我不坐车，我跑着来。
0: 你用不着那么重视他。
1: 万一我再搭上一个，我再看一个别人呢？
0: 用不着，对不对？乐哥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人家是各大科室的 VIP 选手。
1: 欢迎大家呢也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中来。其实到时候呢，其实说是我是中场。大家伙报完名之后到现场什么点球大战，你大伙都能参与啊。
0: 我们这主要
1: 看你是哪伙。
0: 对，我们这主要是一个分工啊，但是不是很明确。
1: 然后你报名呢，就是因为咱们玩夜场，一个人报名是79，两个人一起来149，三个人组团219，
0: 超级福利，先到先得啊。
1: 嗯，
0: 还有小包呢。
1: 嗯，对对对，大家17点入园之后呢可以自由活动，然后到时候我们会就像是我们这个点球大战啦，什么拔河大赛啦，
0: 活动多多。
1: 嗯，有些水上游戏玩，之后还有交广之夜的演出，欢迎大家伙来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15分，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3: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1: 哎呦，我突然想起来那个咱们摆个大阵，那个在前边刷啦啦啦跑开了55555个，那他们就简直不行，
0: 扔瓶子。
1: 到时候我行。到时候你说万一咱们他们犯规了，踢个点球，我不无意呀。这点球谁踢都行是吗？
0: 谁踢都行。
1: 让坤威上。
0: 不是，你上比较好一点。
1: 为什么呢？
0: 就是进不去的话可以解释。再说了，对面守门员我分析也不是特别厉害，真的。
1: 关伟守门。
0: 不管谁守门，你吓唬他们。我是中场啊，你找了吗？啊，我要面子丢了，别说你们面子也没有。
1: 行吧，反正就到那天呢，大家伙报名7月11号那天晚上咱们。冲锋，
0: 对，
1: 擒敌，
0: 对，
1: 斩将，
0: 对，
1: 夺旗。
0: 嗯，你要记住自己的一个，别人对你的一个评价，
1: 啊，
0: 叫那个咋说来着？什么最呢？
1: 交通广播，
0: 谈越最呢？对，你要深信不疑的相信这句口号，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1: 这个口号太烂字了。然
0: 后呢起来，知道吗？
1: 然后呢？
0: 拿眼神吓唬他们。
1: 浮华说：“干掉关老板小娘子最呢？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要跟我不听我不盯他？
0: 他其实也是后卫，我跟你讲，不见得咋回事
1: 儿。反正到时候说是这么说，
0: 嗯，
1: 上了场一盘散沙，你瞅着。
0: 就是那个流里流气就这么来的嘛，一盘散沙是吧？哎，但是咱们争取做一个有组织、稍微有点纪律的一支队伍啊，大伙儿都挺吆喝啊。”
1: 然后呢，我们走四方说，如果你们把天补上了，就是现代的女娲，我们不是补那个天，他说是那个什么多高大气漏了个口，不是天漏了，
0: 对，是那个风墙漏了，是边上漏了，不是顶上没了啊，顶上还行现在。
1: 大家伙儿关于这个活动的疑问呢，有人问有什么礼品吗？然后小孩怎么收费呀？就是这个孩子的收费标准，就是按照他那个
0: 身高，
1: 水世界的
0: 嗯
1: 身高要求来的。再有呢，礼品你说的是装备包什么的
0: 装备
1: 吧？
0: 包是有的，
1: 你报名的时候，你让他们去问吧。
0: 对。
1: 大家伙儿可以搜索"交广置业"这个关键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打过来。

0: 台，然后呢，我们那个推送的专属链接就发给您了，您点开仔细的看一看，上面都有详细的说明。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如果你搜索短袖的话，就给大伙儿推荐一款特别适合我们夏季主打的一款嗨端大气 up 档次的短袖。
1: CK。
0: 对的，
1: 对吧？
0: 这款短袖呢，昨天上架的，然后卖得挺火的。今天呢，我们再把它上一天的架。这个 CK 呢，这个品牌几十年的潮流品牌，主打低调简约的风格。大家可以上 CK 的门店呢、专柜呀、线下都有的，可以去看看啊。
1: 这个品牌我给大伙儿普及一下吧。这个品牌呢，它大名叫卡尔文·克雷恩。
0: 你这是翻译成中文了，念英文。
1: 嘘。啊，对吧？
0: 啊，
1: 它是那个定位的品牌啊，这个反正是这个我们
0: 定位人群
1: 百
0: 哈，
1: 度出来的高档时尚服饰品牌。
0: 对，就是这个，它很有设计感，然后质量呢也非常的棒。大家伙儿如果说，哎，平时买了短袖穿不了几天，它什么领口松了呀，或者软塌塌呀，它不会这样。而且呢，它不光有这个高级格调感，同时还必备着那个质量好。
1: 这个衣服我跟大伙儿说啊，首先呢，这个品牌它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它就是款特别好，就是版型特别好，大家穿着之后，大伙儿根据不同的身材，然后呢有各种不同的款式，对吧？
0: 九款，
1: 九款，
0: 一共有九个款式。
1: 啊，有那个板正款，有休闲款，有松散款。
0: 人家叫正肩版、宽松版、窄版。
1: 我不是大家怕大伙儿听不懂吗？我大伙儿翻译一下，是吧？那个卡尔文什么？
0: 啊，这个我们上架的这款呢，就是专柜价是499块钱
1: 对，
0: 这个短袖。
1: 那咱们卖肯定不能卖这个价格，太贵了，是吧？
0: 因为咱们联合这 CK 品牌给大伙送福利，
1: 哎，那咱卖多少钱呢？
0: 只要169。
1: 169，
0: 就可以拿到手了。
1: 一件啊，CK 啊。但是如果你买两件，
0: 如果您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再减5块。
1: 对，就是买两件，这么买的话，你省5块钱。
0: 当然你买一件也可以省5块，你怎么买都单单减五块。
1: 就是你想，你买两件，你分着下单，你这不是省10块吗？然后你这么买的话，你省15，
0: 有道理，是这意思。
1: 是吧？就是该省省，该花花。
0: 大家买两件可以换着穿，或者是呢送给自己的这个爸爸呀，然后呢或者妈妈呀，他因为男女同款，
1: 做情侣装也好看，我跟
0: 或
1: 大
0: 者
1: 伙儿
0: 是
1: 讲，
0: 对男朋友女朋友呀，夫妻二人一人一件啦。
1: 就是你搜我们这个短袖这俩字儿啊，然后呢，在那个回复你那个信息当中就有一张图片，那个图片是模特的，
0: 先看看。
1: 你可以先考虑一下，说男女两个人穿上之后的效果是怎么样的，男孩穿件黑的，女孩穿件白的，
0: 其实也可以反着来，
1: 都行，干
0: 对，
1: 净就行。
0: 对，然后你就是它这个还不挑身材，80到195斤都能穿，最高的200斤左右的，匀称点的也没问题。
1: 哎，
0: 那我可以，说实话，可以给我男朋友，包括我，
1: 弄件情侣啊，
0: 要不然他有时候他你们上称上架那玩意儿都不适合我用，什么什么，这带，那。
1: 是吧？这真别
0: 都
1: 说，
0: 化妆品，
1: 这行这真行这个，
0: 他总说没有他适合他的，
1: 价格还不贵，他还能穿，好看好看。
0: 给了什么给给给给了给，
1: 那你大牌子
0: Calvin Klein，
1: 对，
0: 时尚百搭，纯棉透
1: 卡尔
0: 气，
1: 文克莱文啊，
0: 张凌赫同款，
1: 真好看。就是大伙儿看一下那个，尤其那个女孩儿，就是戴一个棒球帽，然后
0: 关键词就是短袖啊。
1: 穿一个这个，
0: 他这帽子也是 CK 的，你看见没有？
1: 我想起来了，我说这个品牌以前我这么熟呢，我不是有一件这衣服吗？若干年前，我年少青葱的时候，我看过一本言情小说，那个言情小说那个女主角，她就是 CK 的忠实
0: 拥护者，
1: 拥护者，
0: 你怎么还有小女儿心态呢？那都言情小说。
1: 然后他还用一款香水儿，然后那男的就是说我一定要好好，还是不背包，就当年的时候啊，
0: 其实我也不背包。
1: 我看过这本小说，我依稀记得他还烂尾了，写一半写不下去了，因为他自己都编不下去。
0: 我的妈呀！我现在挑小说不完结我都不看。
1: 是啊。
0: 哎呀，你对于我们这些小说迷来讲。
1: 我跟你说啊，看小说
0: 这人脾气我真的追不
1: 是
0: 了一点
1: 吧？然后你就感觉这个作者什么样呢？当年三叔那时候写那个写书的时候，晚上大家在一起就追着他啊，你肯定有存稿。
0: 真没有，
1: 真没有。
0: 你相信他，他真没有。
1: 肯定有存杆，旁边啪一下打赏，就这一张了。
0: 你不打赏，我连这个都没有。
1: 哎，快乐就是在这儿哈，好玩，追小说。
0: 但是对我现在来讲，我尤其阅多少本我都记不清了，就是看过的是小说，小说名叫啥？
1: 嗯，
0: 那谁记呀？主人公叫啥？谁知道？
1: 当年也没有好的平台。
0: 什么情况 ？CK。
1: 搜短袖，
0: 关键词是短袖。
1: 嗯，
0: 你搜索出来的这个，我看是那个链接呢，是短袖，没毛病啊。
1: 嗯。
0: CK 这款短袖确实值得拥有。你说100多块钱，你上任何一个，比如说运动品牌吧，上任何一个运动品牌，你买个短袖也都100多。
1: 买不下，品质当中，
0: 嗯，
1: 你想你花100多块钱买一个国际中高端的品牌，我觉得这个事儿
0: 可以拥有，这个确实可以拥有，
1: 对吧？你只能在我们商城可能会想一下，
0: 嗯，
1: 当然。

0: 我们这边卖那么多大牌化妆品卖都那么便宜哈，但不是说我们品质不好，只是我们的渠道啊或者有效期什么的，然后大家能买。其实个人觉得生活嘛，不是说那玩意儿买不起，而是咱们卖的更有性价比。
1: 嗯，
0: 出来东西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不买这个呢？
1: 可以，
0: 效果一样好是吧？
1: 嗯、
0: 哦，然后穿出来之后多漂亮，胆儿两的那情侣呀、啊，
1: 嗯，
0: 一家几口是吧？
1: 嗯，这小衣服的确挺有型的。
0: 不行，哪个看哪个班啥不行，整个班服吧，100多块钱是吧？
1: 家长说：“你管着吗？”
0: 好看啊！
1: 我们寝室可以来一个，
0: 可以可以，都行都行。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北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儿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1: 乘风破浪啊，
0: 一起去啊。
1: 刚才我们介绍了，就是7月11号锦绣校服交广之夜，我们其实就是每年基本上都在水世界呢有这个交广之夜。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舞动青春，
1: 是这么说的？
0: 我觉得是。
1: 那我得穿着校服去啊。
0: 就是你看好多，你以为呢，你以为呢 你被拉群里了吗？
1: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
0: 你那是夕阳红系列，
1: 这歌就不对。
0: 是，
1: 嗯，
0: 舞动青春系列儿歌。
1: 那不不不不不
0: 啊、
1: 那得是步步高，完了又夕阳红了。
0: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1: 这个，比如说十几岁的孩子们，他们不唱这些歌，
0: 他们唱什么呀？
1: 我哪知道？我都20多了。啊、
0: 杰伦，
1: 老了。
0: 哎呦，我的天，这人基本
1: 现在学校里都是00后了，你说那都是90后的。知道不？
0: 杰伦，你永远上到99，上 KTV 嗨歌的时候，你让他们点歌，基本上能想到的就是周董的歌。
1: 那我们安排一个双截棍儿，
0: 哎，真行。什么那个？
1: 快使用双截棍，哪吒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就这个。
0: 孩子们现在就是，哎呀，就你舞动
1: 出了，待会儿报名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交广之夜，会有一个链接，您点开看啊。
0: 带着大伙儿一起找回青春的影子。
8: 花家美丽婚礼堂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家美丽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6。
9: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
10: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11: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10: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12: 遛娃好去处，就来益多乐牧场。
13: 近视手术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8: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17:31了，桥洞这北向南、南向北的车好多呀。 还有云飞街桥洞北向南呢有点小拥堵，出了桥洞之后在延安路西向东的方向车相对多一些。解放路沿线呢主要还是从大楼港到市委港这一段东西双向有点排队缓行的状态。中央大街呢，那就是从大楼港开始北向南到洛阳路这一段车相对多一些，不过这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云飞街北向南车相对多，但是断断续续吧，大伙呢耐心一点。还有就是这个南京路上了，从市营南街拐过来，也就是从成都街灵川桥吧，下了桥之后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咱们成都街这里西向东有点不太好走。另外还有哪里啊，就是咱们的大贝路口吧，南向北回程的车稍多一些，这个路况就是这样。
0: 好，让我们了解一下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10度，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4度，黑山一线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市晴，西北风转南风3到4级，发布黄色雷电预警信号，预计23日下午到夜间锦州市区及

0: 躲避，尽量不要户外活动啊。
1: 哎呀，赶紧加走吧！
0: 西北来天都辣。
1: 嗯，加走，加走，加走。一般这样的话，我小的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在我们家玩儿，就是院子里边我们跳皮筋儿啊什么的，干小孩们一块玩哈。
0: 晚上吃个饭啥的。
1: 不吃，一旦到吃饭点，我妈就说，都是台上都说话。然后呢，爱丽丝说：“小乐那是心造型有点欠揍，谁想吃他？”我说：“我瞅他那个，我瞅他那个样子，我真的，我从现在我就开始留指甲，
0: 干啥？
1: 我不剪了。
0: 挠
1: 他要
0: 他？
1: 敢用那个造型上去，我挠他，我真挠他。
0: 以我对乐哥的了解，
1: ”挠满脸花，可能会更过分
0: 他会讹死你的，
1: 啊！
0: 真的，
1: 他直接原地躺那儿。
0: 完了，那就你这玩意儿，你跟你这说吧，这没有百八十万的，根本起不来，啊。
1: 嗯，这也说时代在召唤，意思是我们青春就用这个吗？
0: 对呀，是青春在舞动。
1: 其实去参与的不见得都是00后，是吧？也可能有我们90后，也有80后、70后，甚至60后。无论，
0: 青春还分年龄吗？
1: 难道我们就不能弄一个第八套广播体操吗？
0: 青
1: 是
0: 春，
1: 吧？
0: 只要你心中认为自己不老，永远都年轻。真的，我就这么认为。虽然说有的朋友说了，你看我这个可能是80后、90后的，我就觉得自己心里特别年轻。
1: 所以我强烈推荐第八套广播体操，噔噔噔噔，
0: 现在做第几套了？
1: 时代在召唤。
0: 是吧？我现在那个手机里边还有一首歌呢，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我们一起来运动什么玩意儿来着？七彩阳光。
1: 两膀用力，
0: 这七色阳光，
1: 两块五
0: 七
1: 一
0: 彩阳
1: 双。
0: 光，那好听那个啊。
1: 妥妥说，短袖买2件一起下单，还能再减10块钱，是
0: 哎，
1: 吗
0: 对对对对，
1: ？Yes, it is。
0: 两件下单减10块啊。
1: 哎，别搜索半袖啊，那是咱东北说法。
0: 短袖。
1: 啊，对，得亏他又是，你别问短轴。
0: 短袖儿，
1: 那个谁呀，你这袖字打错
0: 好家
1: 了啊。
0: 伙，你还会拿，这是五笔打的吧，还是拿什么打的？
1: 可能是手写输入
0: 啊，
1: 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对。
1: 有时候他会识别错。然
0: 哎，
1: 后还有朋友说，CK 的 T 恤简单又有格调，喜欢。
0: 透露着他的那种严谨、认真和格调。
1: 我在想，我也喜欢黑色的，我给我男朋友买什么颜色？
0: 白。
1: 我不要，我感觉
0: 嗯。
1: 他对不起这个白。还是要不然我们就黑黑无常吧。
0: 情侣装你不能都一个颜色
1: 我不喜欢穿白色，问题是，
0: 那怎么办嘛？你说那两件黑的，它不有点那什么吗？也
1: 大小号就完了呗。
0: 也行，反正就是任意组合吧。
1: 对，
0: 啊，就胖人要是穿黑的能显瘦一点。
1: 这个 CK 呢，它这个版型专门就是咱们普通人的身材设计的，不挑人。正肩款有适合您的，然后窄肩有窄肩的，圆肩有圆肩的，
0: 对。
1: 还有宽松版的。总之呢，什么窄版的，您是高矮胖瘦，总有一款适合您的。
0: 你就这就好了，是吧？你就根据自己平时穿衣服那个感觉，你就觉得哪一款好看，你就选那款。
1: CK 这个牌子不用我们使劲多做介绍，好多朋友都了解的，而且它有线下的门店。
0: 哎呦，这个我看看，建多少年了？这好像挺长时间了。
1: 好几十年了，然后
0: 啊，
1: 大家呢也可以到店里边，你看他店里边卖499的 CK 短袖，我们今天一件只要169。
0: 对，这个它是扭腰的一个牌子啊，
1: 嗯，
0: 嗯
1: 扭腰，
0: 嗯，
1: 然后呢，
0: 就是心想，
1: 就到地方了啊，
0: 对，
1: 大家可
0: 纽
1: 以
0: 约，
1: 单件就是169，然后你加客服呢减5块。如果是你一下子下单两件放到购物车里面，然后同时付款的话呢，就是169乘以二，
0: 这东西我跟大伙说真好，
1: 就是组合买更划算，东西更好。
0: 我们看了那个上边的那个整个的那个介绍什么的，就觉得这衣服确实是物有所值。你想，就是它是作为一个大牌子哈，就是 CK 这个牌子在整个就是都是有拥趸的，在世界上。
1: 就是当我们交往商城，
0: 你放心，你肯定买不贵，你就想着就得着便宜
1: 对，
0: 了。
1: 因为它这个价格呢，指定是恨不能全网最低的。
0: 贼香。
1: 然后，因为平时我们上这些相对少，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机会搜索短袖。主要是平时我们主打是化妆品比较多一些，
0: 就马上到夏天了，是
1: 有一
0: 吧？
1: 些男士可能就有点意见，
0: 那
1: 总是
0: 我们得穿
1: 会，
0: 下。你就往那儿一站，大伙儿都知道这是好东西。
1: 其实就是你说的不掉价呗。
0: 扛价，它不是不掉价的问题，
1: 嗯，
0: 看着就贵。
1: 对了，
0: 它这贵不光是说你说我价钱买的，它不是这个啊，它主要是什么呢？ 版型、面料各方面。
1: 很多时候呢，我穿衣服穿的是一个用给我男朋友买的心思。
0: 你今儿行，今儿可以。
1: 要不然我给他，我出点鞋。
0: 你让他给你报销就完事儿了。你说这个，
1: 我跟他说499一件。
0: 你太黑了，350就行。
1: 349，你一般都得这样。你
0: 他能信？
1: 然后他给我发个520的红包。
0: 哎呀，你说我买两件儿，啊，情侣衫，你好意思让我掏钱吗？
1: 我再给我爸买一件。
0: 作为一个搭档，我只能说搭档就这过分了。来来来啊！
1: 哎，我每天为了难为你们呢，不是我每天为了。给大伙儿这个猜猜猜呀，愁死我了。
0: 这

0: 这个出题不能太难，也不能太简单。
1: 这两天不是有竞技比赛吗？
0: 啊，
1: 比如说什么足球赛什么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无论任何竞技比赛，但凡涉及到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我们都想为国争光。说，那么我好多国家，
0: 我看我都看不了那个场面。
1: 对，对，但看视频，我们他一唱起来的时候，
0: 我不知道大伙儿怎么想，
1: 都掉眼泪儿。
0: 我头皮麻，我真的，我
1: 都这样的，
0: 就麻，浑身麻，
1: 都是这样的。
0: 嗯嗯。
1: 那么你说你铺垫这么多问题是什么呢？请问接下来我说到的三个国家里头，哪个国家的国歌没有歌词？
0: 嗯，
1: 刚果、西班牙、
0: 嗯、
1: 匈牙利。
0: 刚果、西班牙、匈牙利。
1: 嗯，
0: 就没词儿呗？
1: 没有歌词，那就只有旋律。
0: 当初国家多穷，
1: 嗯，
0: 写词儿的都找不着，咋整？
1: 他肯定是有渊源的。
0: 嗯，有。我记得当年的时候，就是钢七连，
1: 他没有官方歌词啊、
0: 嗯。
1: 咱们这么说，
0: 就是咱们看那个
1: 士兵突击
0: 里边
1: 啊，
0: 然后钢七连就说那个会唱这首歌的先辈们都已经牺牲了。
1: 嗯。
0: 然后呢，咱们连队的这个连，就是咱们那个连的连歌，钢七连的连歌就只有歌词。没有曲儿。
1: 哦，
0: 后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在那个咱们看的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打仗的那个，
1: 老多了，你说的哪个？
0: 最火的那个就是钢七连的原型，
1: 集结号。
0: 不
1: 是那个，是那个，
0: 不是集结号
1: 啊，
0: 就是后来那个一个人就是等着检阅的时候，在火车前面就让他自己回来了。
1: 完了，我脑子大家伙肯定知道，
0: 我也是脑子蒙在这儿了，特别熟悉的一个名字哈、
1: 嗯、
0: 然后他就是没有那个曲儿，就是是在牺牲的战士的怀里找到了一个小本
1: 的。我可以停了，我认为
0: 可以，大家答差不多
1: 了啊。嗯，我现在就公布正确答案。
0: 来吧，
1: 西班牙。
0: 西班牙啊。
1: 嗯。

0: 答西班牙的朋友说：“哎呀，是不是我呀？是不是我呀
1: 这他答西班牙答对的朋友太多了啊！
0: ？”我根本不知道第一位朋友这，但是人家也有名，是一个手机号。你这名字就是手机号呀？
1: 尾号4196。
0: 然后头像也没有，是个空白的。
1: 你这个吧，要说自己谨慎吧，也确实挺谨慎的。
0: 但是您别谨慎，您跟我们甭谨慎，您这个消息是跟我们一对一的啊，别人
1: 对，
0: 瞅不着您。
1: 你要说不谨慎吧，确实也不谨慎，因为把手机号
0: 暴露出来了。
1: 当自己的名字，是吧？
0: 然后你别这样藏着掖着，我姓名电话发过来啊。
1: 啊，让我们知道你是谁。
0: 您是第一位朋友，手机尾号4196，也是您的名字上的这个手机号的4196啊。
1: 哎，
0: 第一位朋友，第二位朋友的名字叫做枫叶正红。
1: 啊，这个那就好办了，他那个整个头像就是枫叶，
0: 正红，
1: 红枫叶啊。
0: 第三位朋友叫唐新宇。
1: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重名儿呢，
0: 心是三个金落一块儿那个，
1: 雨是大禹治水的那个禹。嗯。
0: 然后最后一位朋友的名字叫做二格格，我们的二格格，
1: 这名字起老二啊，家里啊，
0: 格格啊，
1: 啊，
0: 二格格不是二哥哥。
1: 二格格好听啊。
0: 四位朋友把姓名和电话速速的发过来。然后我们今天看见有朋友问啊，这个我忽了那个奖了，他家电话是多少？我上哪儿去领啊？如果您中奖之后呢，当时没有听清领取的地点或者是姓名和电话的话，可以在我们之后的早。
1: 熏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鹿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烩营的熏哥好味道，熏哥、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人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俯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的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第二位朋友获得了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不迟。解放路店在解放路和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靳雨桐，电话33091887。上海路天星口腔解放路店的联系人叫什么名儿？
1: 天哪，你这。

0: 有点那啥了啊。
1: 我们天天说
0: 得顺下来啊。第三位朋友获得的是益多乐为你提供的价值100元的 A2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益多乐就是棒，奶香浓郁口口香，全新 A2 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珍稀奶源他得给你送
1: 啊。对了
0: 啊，而且我略微了解了一下他这个程序是什么样的，他给你送个小箱儿啊，
1: 订在家门口。
0: 对，如果你说我不想再订了，人家把那小箱再拿走。
1: 哦，
0: 啊，就是不强制啊。
1: 假设说，比如说我没有中奖，我就想喝益多乐的奶，我打3999777，
0: 太欢迎了，我估计他都能送两瓶酸奶。
1: 那注意好了。
0: 是吧，
1: 来，第四位朋友获得了真养记提供的真养记紧致老汽水2箱，烧烤麦花皮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这个领奖地址呢，时间注意一下，星期二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半之间呢，他有人在值班，您去领奖就行了。联系电话13081290519。
0: 另外也是刚才跟大伙儿说这个啊，你要夏天玩，你要喜欢喝各种饮料的话，你觉得这个我想尝一尝多了的话啊，
1: 哦，
0: 它这饮料好喝。
1: 你喝过？
0: 我买过一次。

0: 那个王朝的词儿我不认，他后来就没有了。
1: 就好像这个维纳斯的断臂一样，虽然说 N 多人就觉得咱们给他镶上吧，
0: 嗯，
1: 但是你总感觉他断着其实挺好看的，
0: 嗯，
1: 是吧？没必要，有的时候残缺也是一种美。
0: 嗯、然后周建，
1: 那你说他们，你说学国歌咋整啊？学哼哼啊？
0: 谁说他没法唱啊？他就只能是就是
1: 这个
0: 嗯，
1: 那你得知道调啊。
0: 调肯定知道呀。
1: 那你这说唱国歌，你说哎，那就那只能哼哼，
0: 就不能跟着唱了。
1: 嗯，其实我挺喜欢西班牙这个国家的。
0: 然后他足球啊？
1: 啥足球？谁西班牙看足球？
0: 西班牙足球不挺好的吗？
1: 斗牛还有舞娘。
0: 哦，
1: 这才是西班牙的传统。
0: 他足球好像也不错吧？
1: 足球啊，拿过几次冠军，还行。
0: 周健说多年没拿冠军了，我没听西班牙国歌，没词儿我都忘了吧这事儿。
1: 他就没词儿了，知道吧？
0: 然后爱丽丝说：“你说的是长津湖。”
1: 耶，长津湖，
0: 嗯，
1: 就冈崎连。
0: TW 说：“一会儿我得开车了啊，我要万一中奖了，一会儿你得多夸夸我，你没中。
1: ”Sorry 呀、啊，
0: 但你答对了。
1: 嗯
0: 嗯，
1: 再接再厉啊！
0: 我看他是答对了吧，他
1: 答
0: 对
1: 了，答对
0: 了，
1: 答对了。
0: 那、嗯、你真你没中，不过他挺靠前的。
1: 嗯，
0: 我还说呢 ，TWT 平时说话欠欠的，
1: 是
0: 然后答的挺靠前。
1: 啊，西班牙是个好国家啊，点个赞。
0: 怎么就点个赞了？因为他舞娘啊？
1: 不，
0: 还是因为他斗牛士啊？
1: 嗯，有原因。大伙儿回去查一查，为什么西班牙大家点个赞啊？挺好，这国家啊，有机会可以去溜达溜达。
0: 这世界杯你到底现在你看好谁呀？
1: 法国、西班牙就这几个国家，阿根廷也行。
0: 我今年反正没法说
1: 啊，
0: 没法说，今年又佛得脚逼平了什么的。
1: 哎呀，今我跟大伙儿讲，就是你看这个球队坑哧瘪肚的，就是谁都能输的球队，他只要进到决赛，他这个状态马上就能调整。
0: 我投一的利益票，
1: 他都没进决赛圈，投他干啥？他跟中国是一样的
0: 啊！那英格兰，
1: 我跟你讲，意大利踢足球是这个特点，他但凡小组赛踢得坑哧瘪肚，他都能夺冠。
0: 你说就我这模样的，让我咱们7月11号那个交管职业让我踢中场，
1: 你就学意大利的风采，
0: 先给我买双球鞋。
1: 这个我觉得在你身上买双球鞋的话，这投资有点浪费，是吧？
0: 我申请先给我弄双球鞋。
1: 哎呀，你先学学啥是足球，啥是排球，啥是篮球的问题。大家就去，你到那块儿之后，你就使眼色，不用咱上，都好多朋友们呢。
0: 哎呀，真的是你这我中场，我现在愁死我了，我真的很愁。
1: 你是指挥大将，
0: 他让我踢中场。
1: 嗯，我边后卫。
0: 关键是我跟那个天宇，
1: 对，
0: 不是4-3-3吗？那个呢？
1: 冬梅啊。
0: 冬梅
1: 啊，你们仨呀、啊，
0: 这腰得折了，我跟你讲，这个阵型这腰那能不折吗？
1: 你看我们前锋队伍才厉害呢。
0: 前锋谁？我就记住我们中场了。
1: 笑颜。
0: 哦。
1: 小圆。
0: 这是专门迷惑守门员的吗？这是。
1: 我们的。
0: 这是战略战术。
1: 对，我们的前锋叫魅惑型前锋。
0: 到时候你说
1: 啊，
0: 媛儿姐给他唱一个什么？
1: 你就用不着，媛儿姐那媚眼一抛，对方直接就后卫就晃倒，
0: 直接就球门空着，来来来，
1: 是不是
0: 点球？
1: 所以说咱们这支队伍必赢，你知道吗？眯眼睛，我们后
0: 祝福我们吧。
1: 对，等着
0: 欢迎大家伙来报名啊，
1: 7月11号啊。
0: 报名的话可以看我们的推送，有3个报名地点，哪一个都可以哟。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畅通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谭月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下班合伙人。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3: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2: 下班路上我和你
3: 一路同行唠到底，
2: 你的下班路我们。
4: 你支持我们热血开赛双方的球迷朋友啊，让我们一起来拿起水枪，花式干扰。整个人啊，我已经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这，哎，交京广的梅西，我呢，那自然而然就是属于这个哈兰德了啊，这个就进球。好，那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念到这几个人，里奥梅西啊，然后姆巴佩，包括哈兰德，昨天上一场这个比赛日啊，一人进俩，商量好打电话了是吧？打窗户了是不是？今儿我进俩，你进几个？我也俩。大哥，那你都进俩了，小弟我也得进俩，你就可以给大伙复盘了啊，这场比赛。紧接着明天早上7点啊，克罗地亚对阵巴拿马，这两支球队啊普遍都比较看好克罗地亚，但是巴拿马呢，这个上一场比赛的这个我也简单了解了一下啊，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不是说呀没有这个多球员啊，非常冲击力，我个人还是很喜欢这个镜头的，你会看到啊，就那球员本身跑的滋哇乱快，你知道吧，抓抓撩，那裁判在后面速度也不慢啊，基本上来吧，朋友们啊，来，辽宁省2026年高考成绩将于6月24号16点发布，也就是明天的下午4点。考生们可以登录辽宁有碑，这事儿咱往印度看吧。啊，看看这印度有200万名考生啊，那哭都没处哭去了，朋友们。这个呀怎么说嘞，我之前其实看过一些纪录片电影，包括一些文章啊，就是里面讲。

0: 圈了。昨天这个比赛啊，自己独中两元，赢球的头号功臣。但是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能理解了吧？这为什么最近一刷，怎么总能刷到叫姓哈叫哈兰德？我就知道哈德门。现在知道了吧？为什么他火？这都是背后，你知道吗？这是有事儿。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到了景区呢，也不强制性的让你去这儿去那儿啊，大家伙可以自行游玩啊，感觉整体非常不错，性价比极高。他说完这个了之后，朋友们，我不禁我就想，就这事儿也能上新闻。你要这事儿能上新闻，那咱说我们交广组织的交广带你出去玩，交广带你去旅游，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
0: 啊，我是比较喜欢，妈呀，我喜欢样挺多，倒影的那个我觉着啊挺不错啊，朋友们你们可以格外关注一下啊，我觉得这个穿上。

热呀，那晒的呀，好家伙，玩的那叫一个开心，那叫一个痛快，那叫一地了。你就想吧，我都给你安排完了，七月十号那天，哎，下了班愿意跟朋友约上吃个饭什么的，小喝一杯都可以啊。然后记着啊，喝酒别开车，开车别喝酒啊。如果非得开，你就找代驾。哎，吃完了一顿回家，洗个澡，收拾收拾东西啊，自己这些装备什么的准备准备。周六睡个懒觉，哎，醒来了之后自然醒，嘿，茶能明目。哎，完然后吃个饭。下午差不多，中午一两点钟两三点钟，哎，愿意玩会儿玩会儿，转转转转，想去超市去趟超市，没准备齐的东西再补一补，紧接着您开车就直奔东方快乐王国水世界。到那儿，哎，检票入园，五点的夜场，入园了之后抓紧的换衣服，哎，把衣服一换完，轻轻松松，是不是装备水枪什么的都拿好。这六点钟开始就找队伍了，哪人多，找找交广的主播，找找京广的主播，站上队伍直接打水，然后就开喷。哎，玩一会儿乐一会儿，找找你想瞄准的那个目标。哎，你平时跟哪个主播有着深仇啊，不是，有着这个独有的情谊，对不对？你就瞄准他，哎，你就用水给他一个热烈的拥抱或者一个亲吻，就往身上，啊，你就滋滋滋，谁也别跑，你也别撩，对吧？然后紧接着，咱们玩一个小时之后，补充补充体能啊，哎，补充补充完体能了之后，就得干嘛去了呢？造浪池里面是不是就得准备准备了？哎，从晚上的七点到八点，咱们交广之夜的演出可就正式开始了。哎，然后就可以跟随着我们的音乐摇摆摇摆，是吧？反正你就可以放松起来了。哎，抓紧吧，朋友们，喜欢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啊，一定记得，报名地址有三个，第一个是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凌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是235-6666。然后还有就是港子大叔烤鹅凌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园北门，电话是151-4264-6177。报名地址和电话一定要记好。好了，今儿我们的节目就是这些，我是木桶，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编程，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2: 锦州京广
3: 上演巅峰对决、
2: 水上点球大战、
3: 水枪肆意狂欢、
2: 水上拔河对抗赛。
3: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2: 欢迎大家加入京广战队，
3: 跟我一起上阵
2: 擒敌、
3: 斩将、
2: 夺旗。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联合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图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
2: 城市夜空。

0: 好，问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大家晚间时光快乐啊！刚才我们临近到节目的时候，正好赶上上班啊，下了一场雨。
1: 嗯，是的，
0: 一阵雨，我也不知道这个雨现在外面停没停啊，但是来得很突然。
1: 嗯，
0: 这就有点像人生路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一阵狂风骤雨，什么时候来一段阳春白雪。
1: 嗯，可能这一路它就是很孤独很坎坷，这一路会有风霜会有雨雪，那么我们每一个独自的人在跌跌撞撞的走到现在，
0: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我们要做好这个心理的准备去迎接这一切的到来。
1: 嗯，所以说啊，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这一路。
0: 嗯，希望一路走来大家在人生的道路上充满更多的是开心而不是烦恼。
1: 嗯
0: 啊，同时我们的直播间啊，在互动方面，大家可以通过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字留言，推荐好听的歌曲，诉说美好的心情。

0: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一路啊，现在也有朋友已经发来了公众号上的信息，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
1: 我们看到了太阳给我们发来消息啊，他说今天想点上一首《月牙湾
0: 飞儿乐队的歌》哈。
1: 他说这首歌曲呢，要送给为了爱情执着的人们，并且要珍惜眼前的当下。
0: 好，这样的夜晚听这首浪漫的歌曲，我想大家心情一定非常不错啊。

0: 月牙湾的旋律非常优美啊，就是唱出了这种月亮的月牙的感觉啊，它整个的旋律都是这种带弯的。
1: 我们看到杨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想点上一首《铁血丹心》送给大家。
0: 这个是最经典的对唱曲目，没有之一，83年《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歌。

0: 哦，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啊！欢迎大家呢通过交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打字留言，推荐更多类似的精品歌曲。
1: 嗯，我们看到大迪爱跑步给我们也发来了消息啊，他说今天早上就跑了5公里，
0: 嗯，
1: 晚上又加练了一个10公里。
0: 嗯，刚进家门就听咱们节目，每天必听。我特别想问问大迪，就是跑步这个事儿对你来说，对之于你来说，是不是都上瘾了，是吧？就是我有朋友就是这样，他不跑，他一天不跑他难受，
1: 嗯
0: 啊，跑习惯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跑步上也是这样认为的呢？
1: 嗯，所以说啊，他想点上一首《奔跑》，也祝福自己越跑越顺。
0: 嗯，好，今天黄征的这首作品送给所有爱跑步的朋友。

0: 速度70迈啊，节奏一上来，跑步跑起来。有的时候在夏天冬练，什么来着？3:9，夏练3:4。
1: 嗯，是的。
0: 所以说夏天的时候跑跑步出点汗啊，但是别中暑啊，别敢大太阳当头的时候跑，晚间或者早上跑跑步，确实挺好。
1: 嗯，我们也看到《漂流物语》发来了消息啊，他说想点上一首《你是否还记得那从前》。
0: 嗯，说李国祥声音也很好听，这首歌是柔柔的歌啊，是刚才就是最近才挖掘到的一首歌曲。
1: 嗯，就分享给我们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华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46177。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
3: 老妈说她有双破草鞋。

0: 听到的一首李宗盛的《山丘》。今天中间给大家选的这几首歌啊，都是男人的代表作品哈、啊。这《山丘》，接下来这首也是。
1: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蓝莲花》啊。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成为了像自驾呀、旅行啊、毕业季这种标志性。

0: 弄过了，过火了。
1: 是的，所以说啊，这首歌曲是《慢慢喜欢你》。
0: 对，来自莫文蔚的一首歌。其实在这首歌中我们也能找到爱情的真谛啊。有的时候真是这种，有的朋友可能就相信一见钟情，就是我一眼就相中了哈。但这种爱情有没有？当然有，但更多的啊，尘世间更多的美好的爱情还是慢慢一点点接触，然后逐渐的喜欢，这样的感情才更加的稳固。

0: 小伙慢炖啊，这慢慢喜欢你，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
1: 爱情。
0: 对，
1: 嗯，
0: 最后一首歌作为结束曲，因为爱情，陈奕迅、王菲的真情对唱。
1: 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前文，咱们说呀，有个中年人，不到30岁，这小伙长得挺帅，特狂，谁他都瞧不起。你看白云瑞就骄傲，他这个骄傲劲儿超过白云瑞多少倍，把白云瑞损的跟紫茄子差不多，说的是一钱不值。转回身

又奔那凶僧，这一张嘴就没好话，说这凶僧是头号饭桶。哎呦，这和尚一听可不干了，哇哇暴叫，哇呀呀呀！那主乐了，你干什么？你叫唤什么？你属狗的，要啃骨头啊？小辈，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什么人？跟你没关系。和尚，我跟你说啊，我有名有姓，我要一报了名，要叫你知道了，玷污了我的名声。倘若你嘴不严，这一说牙酸口臭，我倒一辈子霉，所以我不能跟你说。那和尚，你不认得我是谁，我可认得你，我认得你呀、啊、还有你后面那俩饭桶我全认识。你们不是漠北来的吗？嗯，昆仑派的门人弟子，你们的老恩师似乎是昆仑山小西天三十三层天外天大雷音寺的长明长老，对吧？是叫长明不？你们仨是他的得意门生，一个老饭桶交出你们仨小饭桶来。你叫法宽，你有个绰号叫什么铜头铁臂，是不是？和尚一听一拨了脑袋，弥陀佛，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了，作为前辈还能不知道你吗？连你老师都不怎么地呀、啊，还有和他那老道叫什么苦面天尊，姓萧，你叫萧道元，是不是？还那头野驴叫铁疙瘩海广，我说错了没？三个人大吃一惊，他说的是一点不假呀。书中代言，这三位是像那个人说那样吗？还真是那么回事。一个叫海宽，一个叫海广，一个叫萧道元，他们的确是昆仑派的门人弟子，从漠北来。他们怎么到这儿了啊？参加龙虎风云会，他们接着请帖了。哎，来的也不算太早，现在也接近开会的日期了。仨人到了连云山一琢磨，你说咱们就这样上通天观，倘若见着武圣人于和，见着卧佛昆仑僧，见着金灯剑客夏虽良，见着一气仙孔亮，咱们寸功未立，是寸草未得，脸上无光。哎，这样行吗？咱哥仨多少立点功，错动错动开封府这帮人的威风，煞煞他们的锐气，咱也露个脸，见着咱们武圣咱也好交代啊。对，他们仨打的是这个如意算盘，这才来到南台楼镇。进镇店的时候，他们一扫听老百姓有什么说什么，说现在人家开封府的正在马家楼祝贺呢，说西部大头鬼房树安圣手就是冯渊招了女婿了，跟金刀马成结了亲了，马成的俩女儿金花银花许配这俩人了，开封府不少差官都在这祝贺呢。他们把这个底摸清了，今天来是有意捣乱，要不就能没茬找茬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但他不明白站在面前这小伙是什么人呢，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问他的名他也不说，看来这是一个狂士，管我们仨叫饭桶，把我老师也包括在内了。这小子可够损的啊！哥哥兄弟，揍他揍他，非问出他是谁来不可。大和尚海宽铜头铁臂僧往上一纵，是轮掌便砸。那小伙一闪身躲开了，
又一掌又躲开了，又一掌又躲开了。海宽和尚就问我为什么你跑这倒咳嗽来了，你因何不还招？你是饭桶啊，我拿你好友一比，你比作一滩牛屎，我一伸手碰你一下，我心里就一翻个。但是呢你还得寸进尺，你这不叫我左右为难吗？和尚越听越不像话，你可气死我了，蹦起来又一掌，接二连三就打了七八掌。小伙把脸一沉，我海宽呐、啊、我真不想跟你伸手，我想打你老师长明，我想会会你们昆仑派的高人，但你这个小子是欠揍，逼得我没办法了，我非还招不可啊！你别以为我是白云瑞，你别以为我是徐良，因为他们的能力本身不怎么样，想赢你还费点劲，我要收拾你可太省劲了。哎，你再过来，不出三个回合我叫你摔个仰面朝天，你信吗？你狂接掌接掌接掌崩空通。那位说怎么了？海宽和尚摔出有一丈远去，真就摔了个仰面朝天，好像没把黄子摔出来。海宽心说怎么回事，我怎么没事躺下了，他发的什么招我怎么连看都没看清楚。大和尚一咕着身起来，二次扑奔这小伙，小伙乐了，这回没那些零碎了啊，还是三招，然后叫你趴下，你信不信？你狂啪啪啪啪扑通。和尚真听话，就摔了个趴虎，把鼻子都摔扁了。他也拉开鼻儿了，学房叔安，哎呀，把和尚摔的是蒙灯转向，第三次扑奔这小伙，小伙急了，哎，世界上不要脸的你占头份，别忘了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这回可没那么便宜了，你再要伸手我给你放血，起码叫你吐两碗，你信不信？接掌，双掌往前一递，这小伙身子唰啦一转个躲到他身后了，飞起了一脚，正好蹬他后背上，你给我再着他。海宽第三次摔倒，就觉着两肋发胀，后背重有千斤，眼前一发黑，嗓子眼一发青，一口血喷出来。其实那小伙还说少了，喷出这些血最少也有一小盆儿，顺着鼻子眼往外窜血。这回啊想起都起不来了，顿时两眼一黑，就失去知觉。这小伙乐了，哼，怎么样，我没说玄话吧？哎，你不禁一揍，我这个腿上再用点力啊，你的命就保不住了。算了，念你也是个半拉的出家人，留你一条狗命吧。后头那海广、萧道元两个人一看，哎呦，小子你狂，小子你等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是忘不了你。没敢伸手过来，架起凶僧来是逃之夭夭。老百姓啊，说长论短，觉着特解气。你说蒋平他们怎么办？拿这个人当朋友啊，当仇敌。你说是朋友吧，他说那话太难听，叫人万难接受。你说是敌人，哎，他把对面还给揍了，无形中帮了开封府的忙。那蒋平多聪明啊，一想啊，像这种人得拉拢，拉拢过来就是帮手，不能推到对方去。
蒋平经验特丰富，笑呵呵过来，冲这小伙一抱拳：“英雄！”哈哈哈哈哈！多谢你鼎力相助啊！实才我们开了眼界了，看您这功夫的确是了不起呀、啊！我代表开封府上三门，向您致谢了。这主打量打量蒋平，啊，如果我没猜错，您是不是开封府的藩江属蒋平蒋四老爷？哎，不错，正是蒋平。哦，原来是四爷。我四爷，您别太客气了，别捧我呀，把我捧懵了就坏了。四爷，我可不是给你们帮忙啊，你说错了，我冲什么给你们帮忙？我这人很古怪，向来不给任何人打溜须，开封府算个几儿，你们办差官算个啥？在下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也犯不到你们手里头。国家的刀快不斩无罪之人，包的人的铡刀厉害，没罪他能铡吗？所以说我没必要给你们打溜须。再说上三门，上三门算个景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形意门、八卦门、太极门，门是不错呀，可惜收的都是饭桶啊。嗯，我犯得着给饭桶打溜须吗？蒋平一听这人是有神经病，他不说人话呀，而且口气太大，这一张嘴伤一大片。你想那上三门的门人弟子那有多少人，他是包罗万象，全给包在里边的。蒋四爷一笑：“朋友，哈哈哈哈，你特爱开玩笑了。好，我猜错了，你的确不是给我帮忙，你也没必要给上三门的帮忙，这咱两遍好吗？那么请问朋友尊姓大名，这总可以吧？有名不能告诉你，没这个必要。那朋友，那你说咱们就两方便，彼此就不认识，就这么分手啊？不，四老爷你猜错了，我实不相瞒，我从远路而来呀、啊、干嘛来了？我来会徐良和白云瑞。要说会徐良白云瑞吧，有点委屈我的材料，顺便我想会会他们的前辈，什么白云剑客夏侯仁啦，长发道人雪珠莲，甚至一字峨眉女瓦凤姑了，还有白衣神童小剑魔等等等。哎，我想会会这些人，这次我才到了连云山。哎，咱们见了面了，彼此也没有什么恩怨，是不是呢？饭桶那没办法，那经师不到，学艺不高，我也不能怪他们。这样吧，我找个地儿先住下，好不好？你我现在还不是仇敌。另外呢，我还准备参加龙虎风云会，我听说武圣人于和还来，是有名的人全到，我参加这个盛会也开个眼，瞅瞅天下究竟有多少饭桶。哎，他看谁都是饭桶，说话太伤重了。四爷一想这人呢亲近不得半方，转身就要走，房叔安过来了。房叔安在旁边听着越听越别扭，老房这坏水就冒上来，心说小贼，你纯属是个狂士啊！哎，我非得叫你吃点亏，你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房叔安也没跟旁人商量，来到近前一抱拳：“咦，哎，我说这位，啊，房叔安呢？这是什么事儿？你可真厉害！好家伙，前压奴婢手，逆压当行人呢！就刚才您这几下，我知道您是剑客之中的剑客呀，您了不起呀、啊！
我不管旁人，

0: 我是心服口服，脉带佩服。什么白云剑客、夏侯人、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柏陵女剑、上云凤、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什么金灯剑客、夏随良、一气仙孔亮、卧佛昆仑僧啊，等等等等等，都不是你的对手。你这能耐太高了，你将来肯定能做81门总门长，也背不住能爬到武圣人这把交椅上。房传这套词儿，谁听着都高兴。这主听完了乐了，哎，真没想到啊，你这人溜须溜得不错，虽然说的有点过分，可也沾边儿。房传呐，我就接受你这些话了。我这次来嘛，还真有这个野心，我想把鱼河给扑了下去，我坐上武圣人那把交椅，也不知道能做到做不到啊，反正过两天试着看吧。方叔一听，这家多狂啊，想把横推800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鱼河给周下去，谈何容易。妈，这小子是个谁呀、还真有功夫，他也不是光吹，不能放他走了，得归我利用啊。方叔安接着说，好了好了，但愿如此吧，将来您就是武圣人。我说朋友，现在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咱们到镇子里边吧，到家里做做客，喝点水歇歇，没吃好接茬吃，那么没地方睡我给安排住处，意下如何呀？哎，这倒实际。哎呀，真是没地方住，如果方爷方便的话，我正要讨扰，里面请，里面请。这人也没客气，带着书童、4名保镖，牵着马，跟着3侠5义、小5义的人，又回到南排罗镇，到了金刀马城家里头。房叔安跟蒋平说：“四爷爷，我这么做，您不会生我的气吧？
1: 怎么能耐，瞎子？你一撅屁股，指你拉什么屎？你打算利用他？
0: 对，你明儿不假呀，这号人不能往外推呀，就得利用。打胜仗对咱有好处，打败仗让他吃亏长教训，是不是呢？不过我发现这个人有来历，绝不是一般的人，的确有功夫。
1: 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也是这么看的。
0: 那四爷爷，咱是盛情点儿，给人家安排个住处行吗？
1: 啊，当然可以了。
2: 跟金刀马成一商量，马成慨然应允，拨出个小跨院来，让这小伙住。这小伙也没客气，来到院里看了看房间，瞅瞅院子，好，我还真满意。宽房大屋，光线充足，不错不错不错不错。我说你姓什么？
1: 金刀马成。
2: 哦，你就是这儿的主人啊？不才正是。我看你呲牙咧嘴的，你刚才受了伤了啊？
1: 被那凶僧把我打伤了，胳膊好像没折了。过来，我看看我看看。
2: 这算不了什么，练武的人嘛，这个缺胳膊断腿都在所难免呢，这皮里肉外的伤没事，来，我给你治治。说着叼住金刀马成的腕子，用手一捋，哎，马成就举着胳膊，叽嘎巴叽嘎嘎巴嘎巴嘎巴，吃吃吃，就怎么冒火呀？没有片刻的功夫，这人把手撒开了。你再活动活动，哎，我
1: 不疼嘞，晃悠晃悠，好了，邪门不邪门？他怎么回事？这是？莫非这人是个大仙不成吗？
2: 金刀马成跟蒋平、徐良、白云瑞一说，大伙无不惊骇，心说这。

0: 家真有点邪的啊，不能等闲视之。马成马上命人又重新排摆酒宴，不过这主谢绝了，我吃饱了不能再吃了，给我沏点宴茶倒是可以的，还不用你们的茶叶，我自己带着茶叶。就这样他住下了。安下这主是谁咱暂且先不说，单表众人回到前厅坐在一起议论今天的事儿，又生气又高兴。生气的是漠北这仨混蛋太可恶，吃惊和高兴的是那个人给帮了忙了。究竟那人是谁呢？猜了半天也没猜出来，后来索性不去猜去。咱就这么说吧，从这天开始，一日两，两日三，就到了8月28，差两三天就9月初1啊，龙虎风云会眼看就要召开了。他怎么被请的众人还不来呢？他们请老了人了，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上三门的侠剑客几乎都请到了。不见能准备这么多的房间吗？头天没信儿，到了28这天的下晌，各位好汉英雄是陆续来到。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前文，眼看就到了9月初1啊，现在到了8月末了，被请的这些高人还没到，蒋平、徐良、白云瑞都有点着急了，心说这帮人真沉得住气呀，什么时候了，你们早来几天又能怎么样呢？但是有苦说不出，这一切都做好准备。在8月28那天快擦黑了，这人是陆续来到。先来的谁呀？北侠紫然伯欧阳春、云中鹤魏真、东方侠鹤妖狐智化等，有人到里头一送信儿，客人到。哎呀，把蒋平可乐坏了，迈大步接出来，徐良、白云瑞都跟着到门外相遇。蒋平一躬扫地：“老哥哥、老剑客、兄弟，你们可来了，怎么才来呀？把我们都急坏了。”欧阳春一笑：“老四啊，来那么早干嘛？我又能吃又能睡，来了一点用都没有，到关键的时候没迟到不就行了吗？”蒋平一笑：“老哥哥您真风趣，里边请吧。”等来到厅堂落座，把金刀马成请过来给大家做了介绍，马成就安排房间。这儿正张罗着呢，报客人到。蒋平领人接出去一看，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金睛好斗梅良祖，这老哥俩来了。这老哥俩老也不拆帮，走到哪儿都一对儿。蒋平赶紧过去见礼，大家笑语欢声把老二位接进来。梅良祖还问呢：“老四啊，我们来晚了吗？”“没，还两天呢，您来得正好。方才北侠三位刚到，你们二位就到了。”说话之间，欧阳春、魏真、智化从里间屋出来，彼此见过，茶罢歌盏，还没等安排房间呢，报客人到。蒋平赶紧转身又到大门一看，来的谁呀？小孤峰的四老啊，号称春秋四老，大爷春月春光好，二爷夏至夏天长，三爷秋霜秋凤舞，四爷冬至冬静波，四个老头四根拐棍，穿的衣服也不一样，长相也不同，叫人看着这四个老头是神采奕奕。 徐良高兴，过去赶紧见礼。
2: 嗯，老爷子，你们可来了。
0: 梁子，晚吗？
2: 不晚啊，不晚。
0: 是啊，我们掐着时间来的，来早了没用啊。
2: 是，一点都不假，里边请。
0: 让这四老进去。大伙儿过来还没等打招呼呢，报事的又跑进来了。
3: 报，客人到。
0: 这谁？四爷一笑，心说这挺好，说来都坐着一架车来的，你看怎么这么巧。率领徐良、白云瑞出去迎接，一看呢高兴了，来者非别，正是老剑客赤须子丁震带着四个徒弟长途跋涉来到南牌楼镇。有老头啊找这地方费老了劲了，先找到西牌楼镇，那个请帖地点呢落的是那儿，等到那之后呢没有，经过扫问才知道搬家了，挪到南牌楼镇，有人自愿做向导给送来的。老头一见面气得直拨了脑袋，老四啊，搬家怎么不打个招呼，害得我白跑了好几十里地。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老人家呀，往里请往里请。赤须子丁震老牌的剑客，德高望重，所以屋里的众人全都接出来了，众星捧月一般请着丁老剑客到屋坐下。多日不见面了，唠不完的嗑啊，大家是笑语欢声。丁震就说，自从八王那一别至今几个月了，真想各位，要不是参加这个聚会难得大家凑到一块儿，我太高兴了。是啊，老剑客您说的是一点都不假，这回咱多盘踞些日子。金刀马成赶紧吩咐厨房准备啊，把浓茶先给泡上来。一夜晚间无话，次日平明，到了八月二十九这天，这人来的就更多了。来的谁呀、啊、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来了。刚把老剑客接进来，就听外头吵吵，
4: 哎，我说是这儿吗？找错地儿没有？
0: 白云瑞赶紧接出去了，一看老剑客尚怀义，外号人称山药蛋。白云瑞赶紧跪倒施礼，老人家您也来了。
4: 哎，怎么这么见外啊？咱俩都说好了，你是主子，我是你的老家院呢，哪有主子给老家院磕头的？这
0: 老人家别开玩笑了，赶紧里边请吧。蒋平一听来了世外的高人，赶紧出来迎接，把老剑客接到里边。紧跟着来的就是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上官剑客也来了。这老头啊性情古怪，一般的会都不参加，这次为什么参加呢？因为这十年一次的盛会呀、啊，弄好了，三教圣人全得参加，谁不想开开眼呢？所以老头千里迢迢来参加盛会，众人赶紧列队迎接。他坐下还不到中午，报，辽东六老道。这六老：铁面金刚沙龙、翻江海马尚君义、浪里波条十万魁、大刀镇陕西严正方。因为北侠在这儿呢，这四老是一块来的。其中鲁地鲁忠贤早已亡故了，这六老已经没他了，就剩下哥五个，那你也得叫六老啊，还能改一个叫五老吗？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的欧阳普中到。哎呦，大家一听呼啦超全站起来了。不管是什么人呢，这两位老当家的来了，那还了得起吗？ 因此列队相迎。

没有可怕的了，就这个会不是好会，我等也不畏惧啊。因此人们这心里跟开了两扇门相似。头天晚上就这样过去了，到了8月30这天了，今起码能知道是不是，我想派一个聪明的人，能办事的人前去下书，明天就是9月初1，哎，问问他们9月初1有变化没有，以此为题到通天观去一趟，是拜上金灯剑客夏虽良，一气先孔亮，落款是翻江书蒋平玉面小达摩，唯独现在不行啊，我官小职微呀，我算个景儿啊，我看我去了不太合适，我干老老叔四爷爷是不是另选旁人呢？欧阳春乐了，方叔安呐、不必推。方叔安心说话，非此人不可。那个说谁呀、您别忘了上文书咱说了，有个年轻人带着个书童四名保镖，也住的金刀马城他们家了，还住的跨

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2: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1: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三五年就复发？
2: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3: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1: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2: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1: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2: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三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4: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1: 让我们敬请期待，
2: 让我们耐心等待
4: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5: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6: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400-967-1213 400-967-1213

0: 4004006671213。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
1: 请教问题，
0: 嗯，
1: 我都习惯了，就是基本上你天天都请教问题，
0: 而且还都是健康的问题啊。
1: 关于健康的问题，你随时请教，我随时回答，好不？
0: 太好了，老师，这是我邻居家的事儿。
1: 邻居哈，
0: 嗯，我邻居有一个张阿姨啊，脑血栓，血栓后遗症
1: 啊，
0: 右侧已经偏瘫了，
1: 嗯，
0: 手麻，除了说话还可以吧，生活上基本不能自理了。
1: 哦，
0: 吃了很多药啊，效果都很不好，
1: 嗯，
0: 所以说他的女儿今天早上跟我见面的时候就说啊，
1: 嗯，
0: 他说他是您的忠实粉丝，
1: 哦，也听咱们节目了，
0: 对
1: 啊，
0: 想让我问问您，说囊积片对于血栓后遗症的朋友来讲，它管用吗？
1: 就是后遗症的问题是吧？
0: 没错，
1: 因为这两天我提到了，对于这个溶栓和抗栓来讲，我们要趁早，
0: 嗯，
1: 那你今天问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已经得这个脑血栓了，
0: 嗯，
1: 我已经形成后遗症了，这样的患者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该不该用，
0: 嗯，
1: 有没有效果？我告诉你静石啊，我可以完全负责任的说，完全管用，完全管用。因为什么啊，静石，就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一个统计学的一个报告，就是不管是比如说台湾本土的一些民众，
0: 嗯，
1: 还是欧美等等的一些国家的高端人士，就是口服咱们这款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到目前为止你知道有多少人了吗？
0: 多少人？
1: 已经突破30万人了。
0: 哇，
1: 已经30万人了啊。就通过这30万份的这个临床的这个跟踪调查，还有他这个化验的这个检测的数据，都已经完全的验证了。
0: 嗯，
1: 囊积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不仅能够溶解掉我们大血管当中的顽固的脂质性的斑块和血栓，对于我们小血管的，甚至是这个毛细血管当中的脂质斑块，溶栓破栓的效果，也是目前市面上所有产品的 number one
0: 老
1: 大 YYDS。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这个血栓的患者一旦一次得了之后，我们是特别容易形成二次血栓和三次血栓，
0: 非常容易二犯三犯。
1: 我们在临床上对于这种凡是得了一次血栓的患者呀，我们有一个临床的一个词儿，你知道叫什么吗？叫血栓体质。
0: 嗯，
1: 什么叫血栓体质？就是你这个人就特别容易形成淤堵，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和心梗。为什么？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自身的溶栓酶的水平已经大大的下降了。
0: 嗯，
1: 它不能够自主的溶解掉我们形成的血栓和斑块了。所以说这样的人我们在临床叫什么？叫血栓体质。所以说你看，你就像你邻居一样，他得过一次血栓了，非常容易出现二犯和三犯的患者，他就是这样的患者。为什么我说你要是得过血栓的患者也特别适合用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呢？
0: 嗯，
1: 因为它就杜绝了，或者是很好的预防了你二犯和三犯的问题。而且这一重大的突破，我告诉你静石，等于说是改变了近百年来医学上溶栓的一个难题。
0: 嗯，
1: 成为全新一代的口服溶栓的领军的产品了，领头羊了。所以说这样的产品你可以告诉这个你的邻居完全可以用，放心。
0: 但老师您看啊，您讲到了说他是欧美等国家的高端人士都用囊积片，
1: 是，
0: 那为什么好的东西不先提提我们呢？
1: 就咱们中国人在不在用是吧？这个啊，其实从两个方面看吧。第一个，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的速度特别快，
0: 特别快，
1: 但是和一些成熟的一些欧美的发达国家来比的话，从这个医疗的领域来讲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
0: 嗯，
1: 这是从这个客观事实的一个比较啊。
0: 嗯，
1: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啊这也是个好事儿，
0: 是
1: 一个新的产品，让他们去试验一下去试验一下，咱们有数据了，
0: 小白鼠啊，
1: 对，有数据了，咱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来自己来用了。当然这是开玩笑了啊。但是我告诉你，其实咱们中国人呢，很多咱们高端的人士其实早就在用这块

0: 台湾的这个囊积片进行的纳豆激酶了。只不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入驻咱们中国可能也相对比较晚一点，现在才有3年的时间嘛。咱们中国人当中，我告诉你，有很多人都在用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就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人家早就在用的，有我记得天津，
1: 嗯，
0: 天津我就有一位患者，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个患者名字我还记着呢，他叫赵文波。这个赵文波，人家家里不差钱，我说实话，工作咱不提了，也是衣食无忧的工作。他就是6年前突发的急性的脑梗，然后到医院之后临床抢救，给他用了多少呢？用了4针的这个瑞替普酶。这个瑞替普酶啊，它就是名字不一样，实际上它起的作用很像我们这个纳豆激酶。当时临床的就给他用了这个注射液，就是这个瑞替普酶，万幸用完了之后这个命是保住了。
1: 但老师，昨天你说过瑞替普酶的价格非常高，将近3000块钱一支。
0: 对对，
1: 是是，
0: 非常贵。而且这个瑞替普酶它的作用机理跟我们这个纳豆激酶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1: 嗯、
0: 它主要是静脉使用的一个注射的溶栓药物。
1: 嗯，
0: 临床上用于什么呢？急性的血管闭塞的这种治疗抢救。那即便是这样，就是有的很多突发性的脑梗死的患者可能用上了，就像我昨天我说的那个老爷子，他的老伴儿用上了，也不一定能够保住我们的性命。为什么？因为这个瑞替普酶啊，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它有最佳的抢救时间。
1: 哦，
0: 最佳的抢救时间是多长时间呢？是发病2小时到6小时之间。
1: 嗯，
0: 你用上了效果才是最好的，最多不能超过6个小时，超过6个小时了效果就不好了。
1: 他这个时间限制还挺严苛的。
0: 对对。
1: 那赵叔叔怎么样？他抢救的及时吗？
0: 他算幸运的，我说了他最后这个命是保住了、
1: 嗯、
0: 因为他抢救的比较及时嘛。但是出院之后这个脑梗的后遗症，就这个半侧身子完全的偏瘫了，
1: 嗯，
0: 一半身子根本就不好使了，然后呢吞咽的功能基本上不太好，
1: 嗯，
0: 整个人的这个思维啊思想啊也变得就是很迟钝，
1: 嗯，
0: 不敏捷，
1: 敏捷了。
0: 然后呢人总是爱犯糊涂，然后说话也不利索，乌了哇了的，别人也听不出来他说什么。但没办法，这很多这个脑梗后遗症
1: 都这样，
0: 对，留下的问题。
1: 我那个邻居张阿姨，她的症状和她差不多，
0: 是吧？
1: 嗯，
0: 其实像这样的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在临床上见到的非常非常多。凡是留下这样的后遗症的患者，如果说是常规治疗的话，基本上很难逆转，很难好转了。
1: 嗯，
0: 这是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实事求是。而且大部分的人会反反复复的出现脑梗2犯和3犯的问题。
1: 嗯，
0: 2犯3犯咱们大家伙都清楚，一次比一次严重吧。
1: 是的。
0: 所以说当时呢，你说对于这个赵文波来讲，他是不是幸运的命救回来了？但是他整个后半生可能就跟半身不遂直接是
1: 划等号。
0: 对，一直就是伴随着他了。那么当时我告诉你，还是通过关系想得到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
1: 嗯，
0: 那么他用上之后，我告诉你，本应该一辈子就这样的半身不遂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你知道现在人家的变化吗？
1: 怎么样？
0: 天壤之别
1: 啊。
0: 首先他最先恢复的是什么呢？他的吞咽功能。
1: 嗯，
0: 之前你看他吃一顿饭啊得吃2个多小时，
1: 嗯，
0: 连
1: 咳嗽啊，
0: 连咳嗽带呛的带吐的，就是他得靠人喂的，喂一口他得吐出来大半口来，就吃不下去。
1: 哎，老师您说吃饭呛咳是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这样，
0: 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有呛咳的问题，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呛咳呀，咱们中老年朋友可得注意了。
1: 嗯，
0: 呛咳的这个反应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小的血管出现了堵塞。
1: 小血管？
0: 对，它会压迫到我们负责吞咽的脑神经细胞。
1: 哦，
0: 换句话说就是把我们这儿的神经压迫了之后，我们吞咽的这个指令你就发不出去。
1: 哦，
0: 然后我们吃饭吞咽的功能就会出现障碍。
1: 哦，
0: 当时这个赵文波就是早期的时候就留下了吞咽的问题，但是人家啊一天没落的就用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 其实他在用这个囊基片进行的纳豆激酶，它本身

0: 就在每天恢复自身分泌溶酸酶的这种功能。
1: 对，
0: 6个月之后，他就实现了第一个阶段的目的。
1: 什么？
0: 叫效果启动期。
1: 嗯，
0: 什么叫效果启动期啊？就是6个月之后，他到医院做了一个复查，身体当中分泌的溶酸酶的含量和活性恢复了36%。
1: 那您看啊，他的指标恢复的真的不错。
0: 你看是不是？
1: 36%也不是小数了。
0: 对呀、啊。
1: 那症状改善的怎么样呢？
0: 实际上，只要我们自身的溶酸酶的活性包括含量分泌的越来越高的话、
1: 嗯，
0: 我们自身形成的血栓和这个斑块，它的含量是越来越少。因为我说过、
1: 哦、
0: 我们正常人实际上是不会有这个血栓斑块的困扰的。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每天形成的血栓斑块
1: 会化掉，
0: 被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怎么样给它化解掉
1: 了、嗯、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形成血栓斑块、心梗、脑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自身不能够溶酸了、
1: 嗯、
0: 溶酸酶分泌不足了。所以说自身的溶酸酶它分泌的活性包括数量一点一点的提高，我们自身溶酸的这个水平就越来越好。当时6个月的时间，赵文波吃饭的时间已经缩减到半个小时了
1: 啊，
0: 原来得2个小时吃完的、嗯、半个小时吃完了。然后最主要的令他高兴的是什么呢？不呛咳了。
1: 嗯，
0: 不但患者自己本身不遭罪，是不是家属也不遭罪？
1: 对
0: 啊，嘴也能合上了，不掉饭粒儿了。更主要的是他的家属反应，他的思维变得越来越清晰，
1: 嗯，
0: 能听明白事儿了。我们说有很多这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病的时间越长，他是不是特别愿意作人闹人呢？
1: 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1: 我家邻居张阿姨她就这样，
0: 是不是？
1: 其实我叔叔对她特别好，
0: 嗯，
1: 天天伺候的无微不至的，但只要是阿姨有一点不顺心，张嘴骂人呢
0: 啊，
1: 就骂人，说嫌弃他
0: 啊，
1: 时不时的还得哭一通。
0: 哎，我告诉你，
1: 情绪极不稳定。
0: 对，这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1: 对，说哭就哭，说骂就骂。
0: 他的情绪，他的性格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变。
1: 嗯，
0: 当时这个赵文波也是这样，骂子女，骂老伴儿、嗯，情绪总是特别的激动。当他用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就头6个月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叫效果启动期嘛，就他这个情绪啊就稳定了很多很多。
1: 嗯，
0: 最起码他不骂人了，
1: 嗯，
0: 不激动了
1: 啊。
0: 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问他什么，虽然说这个时候头半年的时候还不能够直接的回答你，但是基本上他能够听懂了，
1: 嗯，
0: 明白事儿了。而且呢，在这6个月的时候，他有一个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体力明显的恢复了，
1: 嗯，
0: 有劲儿了，然后看到效果了，家属也高兴，自己也高兴，然后就接着用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知道用到12个月的时候吗？12个月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一般叫什么呢？叫效果修复期。
1: 嗯，
0: 这个时候就可以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血脂血压的一个指标的检查了。
1: 嗯，
0: 12个月，这个赵文波到医院检查，哎呦，血脂血压所有的指标都下来了，
1: 那好事儿啊。
0: 而且做造影的时候，他这个血栓斑块啊明显的体积变小了，
1: 嗯，
0: 什么动脉硬化呀，血管壁的堵塞呀，这个面积明显的变小，溶栓通栓的那些临床的用药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减半了。
1: 太好了，这就意味着他离康复越来越近了。
0: 对呀、啊、
1: 特别替他高兴。
0: 更主要的，他这种溶酸的水平是自己本能的一种恢复。
1: 对，
0: 而且我告诉你，静师他还有更高兴的呢。
1: 嗯，
0: 就是我问你吧，就是脑血栓偏瘫的患者，我们一般会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你知道什么词儿吗？
1: 什么？
0: 活死人。这句话我说大家伙别不爱听，就很多人就说，就是脑血栓偏瘫的后遗症的患者就是活死人，
1: 这个词儿不好听。
0: 对，
1: 但是是怎么回事？
0: 就这么回事儿，就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到这种程度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我们身体完全没有自主的功能了。
1: 嗯，
0: 就老百姓话说的，这人死沉死沉的。
1: 哎，
0: 你比如说，你要给这样的患者翻个身，年轻大小伙子，我告诉你，你给他翻个身，你能累出一身汗来。
1: 对。
0: 你别说这个老伴儿了，子女了，帮个翻个身，我跟你说都特别累。
1: 对，
0: 但是

0: 就这个赵文波，人家用到一年左右的时间的时候，我说的这叫效果修复期嘛，他的体力明显的恢复了。
1: 明白
0: 啊，就是他的子女，他的老伴儿，哎，给他翻身的时候，自己能够主动的应和和配合了，稍微给他点劲儿，他自己就能翻身了。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别看就这点劲儿啊，对于咱们正常人来讲，觉得不叫什么。
1: 嗯，
0: 对于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来讲，
1: 那
0: 就这个恢复
1: 进步太大了。
0: 它就是一个分水岭，
1: 对，
0: 一个健康人和一个患者的一个分水岭。
1: 对，
0: 这个时候就特别特别好了，老伴儿轻轻的给一点劲儿。人就能够翻过身来了，然后再后来慢慢的靠着床头能坐起来了。
1: 嗯，
0: 比如说简单的说话，比如说我想上厕所，我想排尿，他能表达出来了。
1: 对呢，
0: 哎，这个时候你就给他拿个这个尿壶，你给他接上，哎，不像以前了，就是大小便是失禁的，一天换好几次尿不湿了，这个时候完全没这个情况了。
1: 你看啊，就是这个叔叔他好起来了，不光是他自己受益，
0: 嗯，
1: 家人跟着一起受益，
0: 那当然了，
1: 不那么拖累了。
0: 对，所以说静石，这个是对全家人的一个改善和康复，
1: 没错，
0: 是不是？当他用到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完整的服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18个月左右，叫效果巩固期了。
1: 嗯，
0: 就这个时候18个月用完了之后，基本上你知道吗？他自己拄个拐棍啊，能在屋里头来回来回的走动了。
1: 嗯，
0: 而且到厨房啊，递个东西啊，传个东西啊，帮老伴儿啊，能拿点东西了。你说这种情况是不是和他一年半之前是不是简直是变个人一样？
1: 对呢。
0: 所以说我跟咱们大家伙说，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就这个产品绝对是划时代的产品。只要咱们大家伙坚持把它用好了，不管是你脑血栓之前的患者，就是咱们预防起到一个保健作用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早用上你早好。
1: 对，早用早好。
0: 对，然后呢，或者是什么呢？我已经是这个脑血栓的患者，我有后遗症了，你用上同样效果特别突出。
1: 对的，
0: 你相当于是什么？刚才我提到了，临床有个用药叫瑞替普酶吧，
1: 嗯，
0: 是注射级别的吧？
1: 嗯，
0: 你每天口服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就相当于是你每天再给你体内补充这个瑞替普酶一样，
1: 嗯，
0: 一个道理。它服用到咱们身体当中，它不但能够帮助咱们溶栓、抗栓，更主要的是它能够恢复我们自身分泌溶栓酶的这种机能。
1: 嗯，
0: 这种机能一旦恢复过来，你不就正常人一样了吗？
1: 对，
0: 你就避免了什么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急性的脑中风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风险了吗？
1: 那太对了。
0: 更主要的是，静石，你想过没有？咱们要是以后不会出现二犯和三犯的问题的话，你会省下来多少的医疗费用啊？是不是？
1: 还真是。就像老师您刚才说的瑞替普酶，
0: 嗯，
1: 昨天您就讲它的价格就非常贵，
0: 非常高。它是一个血栓的急救的药物，针剂的瑞替普酶。现在我知道的是最便宜的一针呢，
1: 嗯，
0: 就得1000多块钱，
1: 嗯，
0: 有的地方更贵，甚至2000多、3000多一针。
1: 哦，
0: 啊，就这一针呢。一般呢，我们在急救的时候，对于危重的这种患者来讲，至少得打3针到4针。
1: 那得多少钱呀？
0: 你想一想，10000多块钱，2-3分钟就没了。
1: 对呢。
0: 而且这样的价格，那是在国内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很多好的一些这个药物啊，咱们中国这一点做得非常好。很多急救的药物在咱们中国来讲，相对来说还属于便宜的呢。就这个瑞替普酶的注射液，我告诉你，在国外价格更高。
1: 价格更高，
0: 对，4支算下来和咱们人民币都得10多万块钱。
1: 哇！
0: 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外临床上开始换了，换什么呢？
1: 嗯，
0: 换纳豆激酶注射液，就跟这个瑞替普酶的效果是一样的。嗯，但尽管如此，价格也是不菲的，都得是什么有权呢，有势啊、有钱的人才能够用得起的高端的产品。
1: 就是说同样选用的都是台湾的纳豆激酶，
0: 嗯，
1: 那么囊积片我们的就相当于是针剂级别的口服产品了呗。
0: 对，
1: 可以这样理解。
0: 对，它就不是静脉注射，就是口服的。
1: 嗯，
0: 但是它的所有的治疗的效果跟这个临床的急救级别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而且咱们目前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就把这个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你知道评为什么吗？
1: 什么？
0: 可以口服的溶栓急救产品，这个评价就非常高。
1: 这个评价相当高了，
0: 是不是？
1: 溶栓急救产品。
0: 对呀，它之所以

0: 这么高的评价，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呀？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是活药。
1: 哦，
0: 这个可了不得，它是活药，
1: 活的。
0: 哎，它是有生命的活性的这个产品。
1: 嗯，
0: 每一粒儿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吃到肚子里以后，我告诉你，就是它都是活的。
1: 嗯，
0: 它都是活的。你看咱们常规的一些这个溶栓的药物，那些化学成分的药物，比如说溶栓的呀，抗凝的呀，我告诉你，它都是机械式的发挥它的药效。
1: 嗯，
0: 它是死药。
1: 嗯，
0: 这个药效呢，它会随着我们血液的浑身上下的这个运行，它走到哪儿算哪儿。
1: 嗯，
0: 它是随机的。而且就这样的方法，这样的药物，它是被动的。
1: 被动的，
0: 对，它不具备什么呢？本身具有生命力的这种活药。
1: 哦，
0: 我这么说可能你不太明白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脑梗的患者，脑梗的患者是不是咱们后期都得每天用一些溶栓的药物啊？
1: 必须的呀，
0: 比如说阿司匹林，是不是？
1: 嗯。
0: 但是阿司匹林你用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什么呢？二次脑血栓、三次脑血栓，它还会有这样的风险。你这个脑血管该堵还是堵。
1: 确实，二犯三犯的朋友特别的多，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你就奇怪了，我这个溶栓药阿司匹林
1: 怎么就不好使呢？
0: 对呀、
1: 啊，
0: 每
1: 天
0: 都
1: 在
0: 吃，我怎么还二犯三犯了呢？
1: 对，然后副作用风险值还很大。
0: 这就是死药。
1: 嗯，
0: 活药它就不一样了。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是活药。
1: 嗯，
0: 它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说了，它是具有生命活性的。我告诉你啊。嗯，每一粒的纳豆激酶，它可以保证24个月，就是2年的时间，它还保证它里面的活性呢，它一直都是活着。
1: 嗯，
0: 这样的活性，我告诉你，目前任何的化学成分的药物，你根本做不到。
1: 就它是有生命力的。
0: 对。
1: 那老师，常规的片剂为什么寿命就那么短呢？
0: 那为什么是死药，它不是活药？
1: 啊、对
0: 是吧？
1: 它怎么就没有生命力呢？
0: 对，我告诉你，这就是让我们非常值得骄傲的一点。就是因为它依靠的是世界上目前最顶尖的囊包片的这种技术。哎，它依赖于这种技术。目前啊，咱们市面上可能你会见到很多纳豆激酶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1: 嗯、
0: 是不 是,
1: 是
0: 记住了，纳豆激酶它是一种酶类的物质啊。酶类啊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蛋白质。
1: 嗯嗯，
0: 酶类的物质效果好，但是它最大的问题也是什么呀？它是寿命特别短。
1: 嗯，
0: 一般一个酶类的物质，它会非常容易受到，比如说温度、湿度、二氧化碳的浓度，受到这些方面因素的影响。就是你保存的再好，
1: 嗯，
0: 一般它存活的时间
1: 很短。
0: 也就30天左右，
1: 对，很短。
0: 你过了30天，这种酶类的物质它会大量的凋亡，大量的死亡。
1: 是的，
0: 这还是恒温恒湿恒压的一个条件下的。
1: 对，
0: 那你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谁会处在这样的环境？你根本达不到，
1: 达不到。
0: 那你想一想，它死一半了，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是不是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肯定啊。
0: 它的效果是不是也就剩一半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就是市面上用的那些纳豆激酶的产品，所以说梁老师用完了之后效果也一般呢。我说当然一般了。
1: 嗯，
0: 为啥呀？你用的是死药啊，虽然名字叫纳豆激酶，里面活性都没有了，那它有什么效果呢？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而囊基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完全不一样，凭什么它能够活2年的时间？就是因为囊基片它外面是用胶囊来包裹的，而且这个胶囊

0: 缸当中用的是什么？975的深海鱼油。
1: 嗯，
0: 这个深海鱼油的含量跟里面纳豆激酶这个药片的这个比例啊，一定是黄金比例。
1: 嗯，
0: 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一生一养的作用。
1: 一生一养是什么意思啊？
0: 就说白了吧，就是纳豆激酶在这个鱼油当中，在这个胶囊当中一直能够存活下去，就靠的是谁？靠的是外面这个高浓度的975的深海鱼油给它提供了足够的养分，不停地养着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药片。这样的产品你说它能差得了吗？这也就是常规产品你根本做不到的。
1: 老师啊，那以后再吃纳豆激酶的时候
0: 啊，
1: 能不能把它放在鱼油里边泡一泡，那是不是就能活了？
0: 哎呦，你这小脑瓜子还挺聪明的。我告诉你啊，如果那样有作用的话，那咱们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生产周期也用不了两年了。你想的简单，你以为那样就能解决了吗？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你那么做的话，不但耗时耗力耗钱，而且它的结果根本就达不到这样的要求。
1: 那怎么不行呢？不都是纳豆激酶和鱼油吗？
0: 首先它的比例你达不到这个黄金比例。
1: 嗯，
0: 你吃普通的纳豆激酶，你放这个深海鱼油里，我买这么这个一小瓶的鱼油，我天天放里面，我告诉你啊，你没有这个特殊的工艺在里面的话，你会发现啊，你这个纳豆激酶放里面之后，你这个药片它会逐渐的膨胀，
1: 嗯，
0: 一点一点膨胀，三五天的时间它膨胀到一定程度，它彻底就崩解掉了，
1: 嗯，
0: 它就化掉了。而人家台湾的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人家的专利就在这儿，同是在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当中，里面的纳豆激酶它不会胀开，
1: 不胀开，
0: 对，这是人家拿手的绝活
1: 哦。
0: 而且呢，这个外面包裹的深海鱼油，它在不停的在滋养你里面这个纳豆激酶
1: 哦，
0: 让它的活性一直能够保存24个月。这好比什么啊？好比益生菌，知道吧？
1: 知道啊。
0: 益生元，知道吧？
1: 嗯，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
0: 对，他们两者的关系，益生元就是专门给益生菌补给食物的，
1: 嗯，
0: 是吧？而这种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里面高浓度的深海鱼油975的鱼油，
1: 嗯，
0: 它实际上就每天在给这个纳豆激酶补给它的养料。
1: 嗯，
0: 你看在市面上就普通的深海鱼油，你买到
1: 也很贵的，
0: 浓度高一点的，
1: 很贵的，
0: 当药吃的都好几百块钱一瓶吧。
1: 对啊，
0: 那人家这个把这个鱼油当成纳豆激酶的一个补给，你说说这个纳豆激酶它得多金贵吧？
1: 它的活力十足。
0: 对，
1: 鱼油是纳豆激酶的粮食，
0: 所以说这才保障了它每一粒儿里面61.4%的高浓度高含量的纳豆激酶，
1: 嗯，
0: 一直活力十足，
1: 对，
0: 两年都有效。
1: 对，
0: 你看看，而且净食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个深海鱼油除了给它提供粮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1: 嗯，
0: 就是保护纳豆激酶的作用，
1: 保护它。
0: 因为我刚才说了，纳豆激酶它是一种特殊的酶类物质，
1: 哦，
0: 它是受到外界的温度、湿度和浓度，包括二氧化碳的这个压力的这个影响的，
1: 有影响，有干预。
0: 对，只要稍微有点波动的话，马上它的活性就失去了。
1: 嗯，
0: 那么高浓度的深海鱼油除了给它补充粮食之外，这种剂型它可以杜绝外界的什么温度啊、湿度啊、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对里面纳豆激酶这种特殊蛋白质的影响。
1: 嗯，
0: 你看它起到一个保护膜的作用。
1: 这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0: 你看这样的产品你见过吗？
1: 没有。
0: 你看看，就是这两点原因，你别的厂家你根本做不到。
1: 对，小厂家没有这样的技术。
0: 对呀，
1: 这么好的鱼油。
0: 对呀，首先有些这个小的厂家或者是不是知名的企业，我要是真有这种高浓度的深海鱼油的话，
1: 我还单卖挣钱呢，
0: 我直接当产品卖了，
1: 对不对？
0: 是不是还停留在这个阶段呢？
1: 嗯，
0: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这个科研的技术来完成这样的剂型的一个生产和加工。
1: 嗯，
0: 而目前咱们健康全球购，实际上我们有没有生产的能力？我们也没有，但是我们有渠道的能力，我们能够跟具有这样的实力的厂家，我们能够合作。
1: 嗯，
0: 哎，我们合作，我们才能够争取到能够给大家伙甄选呢、推荐呢这样的好产品的机会。
1: 对，你说双重效果嘛，它既能够营养的补给，又是呢捍卫它的卫士。
0: 对，都是针对纳豆激酶的这个作用的。
1: 对，它效果能不好吗？
0: 对，这个关系就像什么样呢？ 就像我们是以前这个打仗的士

0: 兵，是不是？你前面士兵打仗吧，后面是不是得有粮草的供给呀？
1: 当然了，
0: 你要没有粮草的话，打一阵儿，这士兵不就饿死
1: 了
0: 吗？是不是？囊积片这种剂型，我告诉你，纳豆激酶干什么的？进到我们身体当中，24小时、两年不停的给你溶栓。
1: 嗯，
0: 但是你得给他穿上一层盔甲，
1: 嗯，
0: 让敌人无法伤害到你。
1: 对，
0: 还得让他打累的时候啊，你给他提供粮草，
1: 对，
0: 是吧？马上能有饭菜吃，他吃饱了还能够干活。所以说，一定要用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才是活药，它才能够24小时在我们身体当中不停地帮助我们溶栓。
1: 嗯，
0: 这就区别于咱们传统的一些溶栓的药物了。这个区别，我告诉你，那就是天壤之别了。
1: 对，
0: 你看患有血栓的患者，咱们到医院了，很多这种酶类的物质我们都见过，比如说纤溶酶，很多脑血栓的患者用过这样的药吧。尿激酶，
1: 尿激酶更常见了，
0: 也见过吧。但是凡是叫什么什么酶的都面临这个问题，它不稳定，
1: 对，
0: 随时随地的就会失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一般用这种注射级别的纤溶酶啊、尿激酶啊，起效基本上都是4到6个小时。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脑梗也好，心梗也好，听没听过心梗脑梗的患者他有一个黄金救治时间，一般都是4个小时左右。听过这个词没有？
1: 听过呀。但为什么有时间的限制呢？
0: 为啥吧？
1: 啊，
0: 刚才我讲这些你再想一想，是不是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嗯，
0: 因为这些酶类的快速的起到溶栓的这样的物质，它半衰期最多最多就能够维持4到6个小时。你就换句话说，
1: 过了这个时间没有劲儿了。
0: 对，你超过4到6个小时，你再用这个尿激酶呀、纤溶酶呀，它就没劲儿了。
1: 嗯，
0: 它就劲儿小了，它就没作用了，就没办法帮助你体内的这个栓子进行溶解了。
1: 那我们把药量加大，加大药量半衰期是不是就能长？
0: 那可不是这个加大药量的事儿。我告诉你啊，首先半衰期不是你量多量少的事儿，它的性质就在这儿。
1: 性质在这儿。
0: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旦这样的溶栓酶你药量加大了的话，
1: 嗯，
0: 非常容易导致患者出现大出血的情况。
1: 哦，
0: 那你一旦出血了，那后果不就更严重了？
1: 嗯，
0: 那不是治病了，那是要命了，
1: 是，
0: 是不是？所以说没办法，黄金抢救时间只能这样。这取决于酶类的这种蛋白质的它的特性。
1: 那囊积片它和普通药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首先第一个，它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含量是特别纯的，
1: 嗯，
0: 浓度特别高的，
1: 嗯，
0: 它可以持续的作战。而且就这种高浓度的纳豆激酶，我说了它选用的是台湾 G10 这种品种的纳豆嘛。
1: 是的，
0: 就这种纳豆激酶，我一解释你就能明白了，就是它是真正的在给你溶栓，而不是在给你破栓。
1: 哎，溶和破这可是两个动词，
0: 完全两层意思。
1: 哦，
0: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有一个也是一种特殊的一种酶类物质，叫瑞替普酶。
1: 嗯，
0: 就这种所谓的溶栓的药物，它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栓和斑块把大块变成小块。
1: 哦，
0: 明白我意思了吧？就是像拆房子一样，是整个房子它给你拆了，拆完了以后是不是变成了一堆钢筋混凝土包括砖头瓦块的呀？
1: 嗯，
0: 它是把大块给你变成小块，它的劲儿是挺大的，但是它性质没有改变，
1: 嗯，
0: 固体还是固体，只不过是把大块变成小块了。嗯，但是这就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大块变成小块了，大血管是不是疏通开了？
1: 对呀。
0: 但是这些小块是不是也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处的游走？
1: 那小血管就容易堵塞，
0: 非常容易这种小栓子的形成堵塞我们的毛细血管和小血管。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刚才提到的这个瑞替普酶在临床上抢救针对于一些大血管的堵塞它效果非常突出，
1: 嗯，
0: 但是小血管堵塞它效果就不明显了，因为它只能把大块切成小块。嗯，但是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我告诉你它的特性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它里面我刚才说了，首先外面包裹的是高浓度的975的深海鱼油吧，
1: 嗯，
0: 然后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是临床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吧，
1: 嗯，
0: 两者是黄金比例的搭配吧。
1: 对呀，
0: 而且它是这种先进的囊包片的技术，
1: 嗯，
0: 保证了它的活性。而且这种具有强大活性的囊包片剂型的纳豆

0: 激酶。我们进入到身体当中之后，它可以缓慢的释放，然后长效的溶栓，听好了，
1: 长效的溶栓，
0: 一是时间长，
1: 哦，
0: 再有一个它是溶。什么叫溶？
1: 对，
0: 是把固体变成液体，而不是把大块变成小块，
1: 不是切分。
0: 所以说你看它的优势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突出，
1: 很明显，
0: 对吧？它既不暴力，不是这种破栓，
1: 对，
0: 不是再给你拆房子一样，
1: 对，
0: 是不是？
1: 不暴力更安全嘛，
0: 更安全。然后它是把固体变成液体，它就不会堵塞我们的毛细血管和小血管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是更彻底的一种溶栓的方式。
1: 老师，囊肌片真的是太牛了
0: 啊！
1: 难怪您说啊，它是全世界公认的全新一代溶栓的领军的产品。
0: 对，而且静石，我告诉你啊，这还不是最牛的呢。
1: 啊，
0: 通过我们的跟踪调查，我们发现，持续补充这种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一般在一年半、两年之后。
1: 啊。
0: 发现我们自身的这种分泌溶栓酶的水平，它会大大的提高。
1: 哟，
0: 我们自身分泌溶栓酶的水平是我们人的本能啊。
1: 嗯，
0: 很多中老年朋友为什么面临着心梗、脑梗的风险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自身的溶栓酶的分泌水平
1: 没这能力了，
0: 大大的下降了。而我们跟踪调查发现，就这样的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用完了之后，一两年之后，我们自身的这个本能。分泌溶栓酶的这个能力，它大大的增强了，
1: 是
0: 大大的恢复了，
1: 上来了。
0: 这就说明什么？当我们自身的分泌溶栓酶的水平如果恢复正常的话，我们还用一些药物吗？完全没必要了，
1: 完全没有必要了。
0: 静石，你记住啊，血栓和斑块我们每天都会形成，
1: 嗯，
0: 因为我们血液当中有大量的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这都是合成血栓和斑块的基本原材料，
1: 对，
0: 每天都在合成，
1: 对。
0: 但是我们要有溶栓酶分泌的能力的话，它每天都给你化解掉了。
1: 对，
0: 所以说这种本能一旦恢复了的话，以后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心梗和脑梗的问题了，你也不用什么临床的用药了。
1: 对，
0: 这就完全避免了突发心梗、脑梗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的危害。
1: 嗯，
0: 那你要从省钱的角度来讲，那不更省钱了吗？你根本就不用上医院担心这个问题了。
1: 对啊，只有它的独特的疗效，才能有了说300,000血栓斑块患者他康复的数据。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5-6年的时间，300,000的血栓斑块的患者，这个数据听起来是不是挺多的？
1: 嗯，
0: 但是在全球范围来讲，300,000人群是不是也是都是高精尖的人士才能用得上？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些人。一般都是坚持到1-2年的时间，整个人体的变化就像换了人一样，到医院一检查，整个栓塞的面积变得非常小了，甚至很多人都完全的消失了。还有很多比如说10多年的什么前列腺静脉血管狭窄的患者，以前疼得都直不起腰来呀，排尿都带血丝啊，用上1-2年的时间完全的康复的有的是，疼痛的情况再也没有了，这个尿里面完全没有血丝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不但能够疏通咱们的大血管，小血管它也给你疏通开了，把这个小血管的斑块和血栓也给你溶解成液体了，那不就恢复咱们正常人的一个水平了吗？
1: 嗯，
0: 所以说它长时间的就不犯了。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有很多这个血管狭窄造成了心肌缺血啊，心肌细胞缺血，那就会直接导致我们心脏的这种抽搐啊，
1: 嗯，
0: 就心绞痛呗，
1: 嗯，
0: 这300,000人当中有很多是这样的患者，同样是坚持用了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1-2年的时间，人家这个心绞痛以后一次都没犯过，
1: 真好，
0: 阿司匹林也不吃了，一直都不复发了，还有很多这个严重的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手麻脚麻都不能动的这样的患者。连续使用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3年的时间，现在活动正常了，能走道了，
1: 嗯，
0: 说话也顺溜了，
1: 嗯，
0: 根本你都看不出来以前他是脑梗的这个后遗症的患者，你看不出来了，
1: 这多好啊！
0: 所以说这说明什么呀？静石，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要用好了的话，
1: 嗯，
0: 咱往小了说，它可以避免。咱们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的这个抢救的费用，
1: 太是了。
0: 那有人说，梁老师，我不差这点钱。好了，你不差这点钱，你10万8万的都能拿得出来。好了， 那你如果要说你到这个医院去抢救，

0: 右的话，是不是它有一个黄金4到6小时啊？
1: 时间就是生命啊，
0: 对吧？如果你超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有钱，你可能都抢救不回来你这条性命了，
1: 哦，是
0: 吧？
1: 是啊，
0: 那就不是钱解决的事儿了，是吧？
1: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到它呢？
0: 什么时候得到？
1: 对呀、
0: 啊，刚才我也说了，目前全世界30多万人已经受益了，但是30万人，你说是多还是少啊？听起来挺多，
1: 不多，
0: 但是。咱普通老百姓，你说你能够得着吗？
1: 嗯，
0: 你见都见不着，你听都没听说过。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我没说这个囊极片这种剂型的，我问问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哪个听过？听过这种囊极片剂型的吧？
1: 是的，
0: 都没有吧？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按30万人来讲，目前来说啊，都是高端人士才能够见得到、能够用得起的，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所以说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有幸给大家伙甄选和推荐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的话，我觉得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一大幸事，是不是？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存量供应，按需分配，就换句话说，咱们报名多少人咱们就给多少人供应，
1: 对，
0: 一盒都不多，一盒都不少啊，
1: 用多少给多少，是不是？那为什么要实施这样的政策呀？这要知道晚了，肯定就错过机会了。
0: 那没办法啊，我不可能解决每一个人的问题，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命，
1: 这就是
0: 是不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首先它产量是紧缺的，
1: 嗯，
0: 再加上囊极片这种剂型。它里面一定要用到这个高浓度的深海鱼油，为什么我说是存量供应呢？我告诉你啊，就说到这儿啊，我就挺紧张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将来有没有这种剂型，我真不好说。
1: 为什么？
0: 不是说这种技术，因为这个技术很成熟了。
1: 哦，
0: 最主要我刚才说了，是不是得用到高浓度的深海鱼油啊？
1: 对呀，高品质的深海鱼油啊。
0: 但是，咱们现在都听说了。现在海洋的污染的问题将来会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个谁都不好说。
1: 嗯，
0: 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了，高浓度的深海鱼油你提取不出来了，这个剂型是不是就生产不了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想到，你现在能够得到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那是万幸的事儿，也许将来就不会再有了，这都是我们说不清的事儿。我告诉你啊，这是给大家伙提个醒。
1: 其实说到这儿，还真的是要郑重的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已经出现了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咱们脑动脉血管堵塞引发的头晕迷糊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等等这些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咱们先抢上这个机会，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咱们先把名额抢上，把健康抢到手中。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3: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2: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3-5年就复发？
3: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0: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体

0: 升我们自身溶酸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1: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2: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1: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2: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三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1: 让我们敬请期待，
2: 让我们耐心等待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3: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您好。
0: 你好
5: 梁老师，我要报名。
0: 哎呦，
5: 我都等了一年半了，终于来消息了。
0: 哎呦，别激动别着急，咱慢慢说啊。我听你这意思，等了一年半了。你是以前咱们用过这个囊肌片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老朋友了吧？您是啊？
5: 是的，老朋友了。
0: 哎呦，怪不得
5: 您是不知道了哈。
0: 啊，
5: 当时给我们发放的时候啊，我知道的晚了。
0: 哦，
5: 我就抢到六个月的。
0: 嗯，
5: 虽然我拿的不多少，但是效果啊实在是好呀。
0: 嗯，
5: 我给您鞠躬了，谢谢梁老师。
0: 这个啊咱不用客气啊，也不用鞠躬，这严重了。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是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服务的这么一个平台，只要大家伙呢能够用得上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好产品，大家伙见到效果了，这就是我们所有300多人科研团队这个最大的心愿，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啊。
5: 好的，梁老师，效果好，真的好呀。
0: 是吧？啊，
5: 我和您说说啊，我之前的头啊一整天就是没有清醒的时候，这个半拉绳子啊不好使。哎呀，更不是自己的事的哈，感觉那个发麻发胀，就好像那个血脉不通了似的，那时候大小便我都管不住。
0: 哎呦，大小便那个时候都失禁了。哎呦，
5: 对，
0: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典型的脑梗的后遗症啊。你血压高不高啊？当时
5: 高，就是血压高，血脂也高啊。
0: 嗯，
5: 血粘稠，这个降压药啊降脂的呀真的没少吃，也没控制住，这不是梗了两次啊。
0: 嗯，
5: 第一次吧没咋的症状，第二次就完了。
0: 嗯，
5: 瘫了。那个药啊真的没少吃，也没见好。
0: 嗯，
5: 那会儿我的感觉啊太是失望了，天塌地陷的那种感觉。
0: 嗯，
5: 自己啊就能喘口气儿，剩下的全靠家人照顾。
0: 哎呦，
5: 说吃饭了筷子拿不住，喂饭了张不开嘴，完了以后啊满桌子都是掉了饭粒儿。
0: 啊，
5: 那时候我最怕的就是吃饭了，
0: 就一吃饭然后这个弄得满桌子都是饭粒儿，这是怕人家嫌弃你脏啊，是这意思吗？
5: 是的，因为儿子好说，咱们自己生的哈。
0: 嗯，
5: 你是媳妇儿哇，你是能不嫌弃吗？梁老师哈。
0: 哎，可不是嘛，你说这咱们中国人呢，啊，都这毛病都这样，咱们做父母的就不管在什么时候无时无刻的都替谁着想呢？替咱们子女在那想着，就不管自己什么情况了还想着子女呢，你看看。哎呀，
5: 是的是的。嗯，梁老师您说那会儿我就恨我自己的病。
0: 嗯，
5: 没事的时候就使劲的拿手掐， 这个有病的那个胳膊
0: 啊，
5: 使劲掐啊，我都不知道疼。

0: 疼呀，
1: 没感觉，
0: 它就是个麻。
1: 哦，
0: 你说吃药吧也没啥效果。
1: 嗯，
0: 当时我就想呀，活的呀真的还不如死了算了。
1: 嗯，
0: 省得这孩子嘛添麻烦。
1: 嗯，
0: 这不是有一天呀，梁老师，我当年哈，
1: 嗯，
0: 孩子哇就兴高采烈的把那个囊肌片哇给拿回来了。
1: 哦，孩子给你得到的？
0: 就和我说了。
1: 哎呦啊，
0: 孩子给我得的。对、
1: 啊，
0: 孩子就说了，妈你有救了。
1: 哦，
0: 尽管啊当时我说话不太清楚哈、
1: 嗯、
0: 但是我没给他好脸、
1: 啊、
0: 真的，我好意都埋怨他呀。
1: 嗯嗯、
0: 啊啊、我说这几年啊咱们啥好药没吃过呢，
1: 嗯，
0: 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1: 哦，
0: 你可别乱花钱了。
1: 哦，
0: 你妈这
1: 个
0: 病啊他、就这样了哈。
1: 哦，埋怨孩
0: 子。孩
1: 子
0: 就说了，之前啊我就知道这个产品，但是没有海外关系哇、啊，他一直就没买到。
1: 哦，孩子知道，
0: 可算是有机会了。
1: 嗯，
0: 咱们就放心用吧。
1: 嗯，
0: 用不了几个月，咱们肯定能见到好的效果。
1: 哦，这是孩子知道咱们这个囊肌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是吧？结果用了，这结果怎么样啊？让你失望没啊？
0: 我还失望的，高兴我都高兴不过来呢。
1: 哎呦，
0: 我也就吃了一个多月吧。
1: 嗯，
0: 我的脑袋啊就清亮了不少。
1: 嗯。
0: 不像之前嘛那么昏僵僵的了。
1: 好，
0: 到医院一复查，血压指标、血脂的指标都下来了。
1: 好，不错啊。
0: 见好呀，我就继续吃。
1: 嗯，
0: 我把我的精神头啊都放在这个囊肌片上了
1: 啊，
0: 按时按点一分都不差的那么坚持吃。
1: 嗯，
0: 逐渐的我这个左边的绳子啊就不那么麻木了。
1: 嗯，
0: 现在吧、啊、你说拿筷子夹菜，
1: 嗯，
0: 手能拿住筷子了。
1: 好，
0: 虽然不能走，但是
1: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觉得就上次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啊，我感觉真是挺。

0: 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2: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1: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三五年就复发？
2: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3: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1: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2: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1: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2: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三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1: 让我们敬请期待，
2: 让我们耐心等待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4: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0: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3: 嗯，
4: 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
3: 请教问题，
4: 嗯，
3: 我都习惯了，就是基本上你天天都请教问题，
4: 而且还都是健康的问题啊。
3: 关于健康的问题，你随时请教，我随时回答，好不？
4: 太好了，老师，这是我邻居家的事儿。
3: 邻居哈，
4: 嗯，我邻居有一个张阿姨啊，脑血栓，血栓后遗症
3: 啊，
4: 右侧已经偏瘫了，
3: 嗯，
4: 手麻，除了说话还。

0: 还可以吧，生活上基本不能自理了，
1: 哦，
0: 吃了很多药啊，效果都很不好。
1: 嗯，
0: 所以说他的女儿今天早上跟我见面的时候就说啊，
1: 嗯，
0: 她说她是您的忠实粉丝，
1: 哦，
0: 想
1: 也
0: 让
1: 听咱
0: 我，
1: 们节目了
0: 对，
1: 啊。
0: 想让我问问您，说囊肌片对于血栓后遗症的朋友来讲，它管用吗？
1: 就是后遗症的问题是吧？
0: 没错。
1: 因为这两天我提到了，对于这个溶栓和抗栓来讲，我们要趁早。那你今天问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已经得这个脑血栓了，我已经形成后遗症了。这样的患者，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该不该用？有没有效果？我告诉你，就是啊，我可以完全负责任的说，完全管用，完全管用。因为什么啊？就是。就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一个统计学的一个报告，就是不管是比如说台湾本土的一些民众，还是欧美等等的一些国家的高端人士，就是口服咱们这款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到目前为止，你知道有多少人了吗？
0: 多少人？
1: 已经突破30万人了，已经
0: 哇！
1: 30万人了啊！就通过这30万份的这个临床的这个跟踪调查，还有他这个化验的这个检测的数据，都已经完全的验证了。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不仅能够溶解掉我们大血管当中的顽固的脂质性的斑块和血栓，对于我们小血管的，甚至是这个毛细血管当中的脂质斑块，溶栓破栓的效果也是目前市面上所有产品的 number one，
0: Number
1: 老
0: one，
1: 大 YYDS。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这个血栓的患者，一旦一次得了之后，我们是特别容易形成2次血栓和3次血栓。
0: 非常容易二犯三犯。
1: 我们在临床上对于这种凡是得了一次血栓的患者呀，我们有一个临床的一个词儿，你知道叫什么吗？叫血栓体质。什么叫血栓体质？就是你这个人就特别容易形成淤堵，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和心梗。为什么？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自身的溶栓酶的水平已经大大。说你看，你就像你邻居一样，他得过一次血栓了，非常容易出现二犯和三犯的患者，他就是这样的患者。为什么我说，你要是得过血栓的患者，也特别适合用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呢？因为他就杜绝了，或者是很好的预防了你二犯和三犯的问题。而且这一重大的突破，我告诉你，就是等于说是改变了近100年来医学上溶栓的一个难题，成为全新一代的口服溶栓的领军的产品了，领头羊了。所以说，这样的产品你可以告诉这个你的邻居，完全可以用，放心。
0: 但老师，您看啊，您讲到了
1: 啊。
0: 说，他是欧美等国家的高端人士
1: 啊，
0: 都用囊肌片，
1: 是，
0: 那为什么好的东西不先提提我们呢？
1: 就咱们中国人在不
0: 对
1: 在用
0: 呢？
1: 是吧？这个啊，其实主要的领域来讲，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这是从这个客观事实的一个比较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啊，这也是个好事儿，
0: 是。
1: 一个新的产品，让他们去试验一下，去试验一下，咱们有数
0: 小白
1: 据了，
0: 鼠
1: 对，有
0: 啊！
1: 数据了，咱们就可以放心款台湾的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了。只不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入驻咱们中国，可能也相对比较晚一点，现在才有3年的时间嘛。咱们中国人当中，我告诉你，有很多人都在用了。你比如说，就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人家早就在用的有，我记得天津，天津我就有一位患者，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个患者名字我还记着呢，他叫赵文波。这个赵文波，人家家里不差钱儿，我说实话，工作咱不提了，也是衣食无忧的工作。他就是6年前突发的急性的脑梗，然后到医院之后，临床抢救给他用了多少呢？用了4针的这个瑞替普酶。这个瑞替普酶啊，它就是名字不一样，实际上它起的作用很像我们这个纳豆激酶。当时临床的就给他用了这个注射液，就是这个瑞替普酶，万幸用完了之后，这个命是保住了。
0: 但老师，昨天你说过瑞替普酶的价格非常高，将近3000块钱一支。
1: 对对，
0: 是是
1: 非常贵。而且这个瑞替普酶，它的作用机理跟我们这。

0: 个纳豆激酶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它主要是静脉使用的一个注射的溶栓药物。临床上用于什么呢？急性的血管闭塞的这种治疗抢救。那即便是这样，就是有的很多突发性的脑梗死的患者可能用上了，就像我昨天我说的那个老爷子，他的老伴儿用上了，也不一定能够保住我们的性命。为什么？因为这个瑞替普酶啊，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它有最佳的抢救时间。
1: 哦，
0: 最佳的抢救时间是多长时间呢？是发病2小时到6小时之间。
1: 嗯，
0: 你用上了效果才是最好的，最多不能超过6个小时，超过6个小时了效果就不好了。
1: 哦，他这个时间限制还挺严苛的。
0: 对对对。
1: 那赵叔叔怎么样？他抢救的及时吗？
0: 他算幸运的，我说了他最后这个命是保住了，因为他抢救的比较及时嘛。但是出院之后，这个脑梗的后遗症，就这个半侧身子完全的偏瘫了，一半身子根本就不好使了。然后呢，吞咽的功能基本上不太好，整个人的这个思维啊、思想啊，也变得就是很迟钝，不敏捷，然后呢，人总是爱犯糊涂，然后说话也不利索，乌了哇了的，别人也听不出来他说什么。但没办法，这很多这个脑梗后遗症
1: 都这样，
0: 对，留下的问题。
1: 我那个邻居张阿姨，她的症状和她差不多，
0: 是吧？
1: 嗯，
0: 其实像这样的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在临床上见到的非常非常多。凡是留下这样的后遗症的患者，如果说是常规治疗的话，基本上很难逆转，很难好转了。这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实事求是。而且大部分的人会反反复复的出现脑梗二犯和三犯的问题。二犯三犯咱们大家伙都清楚，一次比一次严重吧。
1: 是的。
0: 所以说当时呢，你说对于这个赵文波来讲，他是不是幸运的？命救回来了，但是他整个后半生可能就跟半身不遂直接是
1: 划等号。
0: 对，一直就是伴随着他了。那么当时我告诉你，还是通过关系想得到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那么他用上之后，我告诉你，本应该一辈子就这样的半身不遂的一个患者，你知道现在人家的变化吗？
1: 怎么样？
0: 天壤之别
1: 啊。
0: 首先他最先恢复的是什么呢？他的吞咽功能。之前你看他吃一顿饭啊，得吃2个多小时。连咳
1: 是啊，
0: 连咳嗽带呛的带吐的，就是他得靠人喂的，喂一口他得吐出来大半口来，他吃不下去。
1: 哎，老师，您说吃饭呛咳是什么原因呢？很多人都这样。
0: 很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有呛咳的问题，是吧？
1: 对。
0: 我告诉你，呛咳呀，咱们中老年朋友可得注意了。呛咳的这个反应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小的血管出现了堵塞。
1: 小血管？
0: 对，它会压迫到我们负责吞咽的脑神经细胞。
1: 哦，
0: 换句话说就是把我们这儿的神经压迫了之后，我们吞咽的这个指令你就发不出去。
1: 哦，
0: 然后我们吃饭吞咽的功能就会出现障碍。
1: 哦，
0: 当时这个赵文波就是早期的时候就留下了吞咽的问题，但是人家啊一天没落的就用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其实他在用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他本身就在每天恢复自身分泌溶酸酶的这种功能。
1: 对，
0: 6个月之后他就实现了第一个阶段的目的。
1: 什么
0: 叫效果启动期？
1: 嗯，
0: 什么叫效果启动期啊？就是6个月之后他到医院做了一个复查，身体当中分泌的溶酸酶的含量和活性恢复了36%。
1: 那您看啊，它的指标恢复的真的不错。
0: 你看是不是？
1: 36%也不是小数了。
0: 对呀。
1: 那症状改善的怎么样呢？
0: 实际上，只要我们自身的溶酸酶的活性包括含量分泌的越来越高的话，我们自身形成的血栓和这个斑块，它的含量是越来越少。因为我说过，我们正常人实际上是不会有这个血栓斑块的困扰的。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每天形成的血栓斑块
1: 能化掉，
0: 被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怎么样给它化解掉了。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形成血栓斑块、心梗、脑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自身不能够溶栓了。
1: 嗯，
0: 溶酸酶分泌不足了，所以说自身的溶酸酶它分泌的活性包括数量

0: 一点一点的提高我们自身溶栓的这个水平，就越来越好。当时6个月的时间，赵文波吃饭的时间已经缩减到半个小时了，原来得2个小时吃完的，半个小时吃完了。然后最主要的令他高兴的是什么呢？不呛咳了。不但患者自己本身不遭罪，是不是家属也不遭罪？
1: 对
0: 啊，嘴也能合上了，不掉饭粒儿了。更主要的是他的家属反应，他的思维变得越来越清晰，能听明白事儿了。我们说有很多这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病的时间越长，他是不是特别愿意作人闹人呢？
1: 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1: 我家邻居张阿姨她就这样，
0: 是不是？
1: 其实我叔叔对她特别好，天天伺候的无微不至的，但只要是阿姨有一点不顺心，张嘴骂人呢，就骂人，说嫌弃她
0: 啊，
1: 时不时的还得哭一通。
0: 哎，我告诉你，
1: 情绪极不稳定。
0: 对，这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1: 对，说哭就哭，说骂就骂，
0: 他的情绪，他的性格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变。当时这个赵文波也是这样，骂子女，骂老伴儿，情绪总是特别的激动。当他用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就头6个月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叫效果启动期嘛，就他这个情绪啊，就稳定了很多很多。最起码他不骂人了。不激动了。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问他什么，虽然说这个时候头半年的时候还不能够直接的回答你，但是基本上他能够听懂了，明白事儿了。而且呢，在这6个月的时候，他有一个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体力明显的恢复了，有劲儿了，然后看到效果了，家属也高兴，自己也高兴，然后就接着用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知道用到12个月的时候吗？12个月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一般叫什么呢？叫效果修复期。这个时候就可以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血脂血压的一个指标的检查了。12个月，这个赵文波到医院检查，哎呦，血脂血压所有的指标都下来了，
1: 那好事儿啊。
0: 而且做造影的时候，他这个血栓斑块啊，明显的体积变小了，什么动脉硬化呀，血管壁的堵塞呀，这个面积明显的变小，溶栓通栓的那些临床的用药，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减半了。
1: 太好了，这就意味着他离康复越来越近了。
0: 对呀，
1: 特别替他高兴。
0: 更主要的，他这种溶栓的水平是自己本能的一种恢复。
1: 对，
0: 而且我告诉你，静师他还有更高兴的呢。就是我问你吧，就是脑血栓偏瘫的患者，我们一般会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你知道什么词儿吗？
1: 什么？
0: 活死人。这句话我说大家伙别不爱听，就很多人就说，就是脑血栓偏瘫的后遗症的患者就是活死人，
1: 这个词儿不好听。
0: 对，
1: 但是是怎么回事？
0: 就这么回事。就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到这种程度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我们身体完全没有自主的功能了。就老百姓话说的，这人死沉死沉的。你比如说你要给这样的患者翻个身，年轻大小伙子，我告诉你，你给他翻个身，你能累出一身汗来。
1: 对，
0: 你别说这个老伴儿了，子女了，帮个翻个身，我跟你说都特别累。
1: 对，
0: 但是就这个赵文波，人家用到1年左右的时间的时候，我说的这叫效果修复期嘛，他的体力明显的恢复了。
1: 明白
0: 啊，就是他的子女，他老伴儿，哎，给他翻身的时候，自己能够主动的应和和配合了，稍微给他点劲儿，他自己就能翻身了。而且我告诉你，静师，别看就这点劲儿啊，对于咱们正常人来讲觉得不叫什么，对于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来讲，
1: 那
0: 就这个恢复
1: 进步太大了，
0: 它就是一个分水岭。
1: 对，
0: 一个健康人和一个患者的一个分水岭。
1: 对，
0: 这个时候就特别特别好了，老伴儿轻轻的给一点劲儿，人就能够翻过身来了，然后再后来慢慢的靠着床头能坐起来了。
1: 嗯，
0: 比如说简单的说话，比如说我想上厕所，我想排尿，他能表达出来了。
1: 对呢，
0: 哎，这个时候你就给他拿个这个尿壶，你给他接上，哎，不像以前了，就是大小便是失禁的，一天换好几次尿不湿了，这个时候完全没这个情况了。
1: 你看啊，就是这个叔叔他好起来了，不光是他自己受益，
0: 嗯，
1: 家人跟着一起受益。
0: 那当然了，
1: 不那么拖累了。
0: 对，所以说净食这个是对全家人。

0: 的一个改善和康复，
1: 没错，
0: 是不是？当他用到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完整的服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18个月左右，叫效果巩固期了。
1: 嗯，
0: 就这个时候18个月用完了之后，基本上你知道吗？他自己拄个拐棍啊，能在屋里头来回的走动了。
1: 嗯，
0: 而且到厨房啊，递个东西啊，传个东西啊，帮老伴儿啊，能拿点东西了。你说这种情况是不是和他一年半之前是不是简直是变个人一样？
1: 对呢。
0: 所以说我跟咱们大家伙说，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就这个产品绝对是划时代的产品。
1: 嗯，
0: 只要咱们大家伙坚持把它用好了，不管是你脑血栓之前的患者，就是咱们预防起到一个保健作用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早用上你早好。
1: 对，早用早好。
0: 对，然后呢，或者是什么呢？我已经是这个脑血栓的患者，我有后遗症了，你用上同样效果特别突出。
1: 对的，
0: 你相当于是什么？刚才我提到了临床有个用药叫瑞替普酶吧，
1: 嗯，
0: 是注射级别的吧？
1: 嗯，
0: 你每天口服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就相当于是你每天再给你体内补充这个瑞替普酶一样。
1: 嗯，
0: 一个道理，它服用到咱们身体当中，它不但能够帮助咱们溶酸抗酸，更主要的是它能够恢复我们自身分泌溶酸酶的这种机能。
1: 嗯，
0: 这种机能一旦恢复过来，你不就正常人一样了吗？
1: 对，
0: 你就避免了什么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急性的脑中风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风险了吗？
1: 那太对了。
0: 更主要的是，静时你想过没有，咱们要是以后不会出现二犯和三犯的问题的话，你会省下来多少的医疗费用啊？是不是？
1: 还真是。就像老师您刚才说的瑞替普酶，
0: 嗯，
1: 昨天您就讲它的价格就非常贵，
0: 非常高。它是一个血栓的急救的药物，针剂的瑞替普酶。现在我知道的是最便宜的一针呢，
1: 嗯，
0: 就得1000多块钱。
1: 嗯，
0: 有的地方更贵，甚至2000多、3000多一针。
1: 哦，
0: 啊，就这一针呢。一般呢，我们在急救的时候，对于危重的这种患者来讲，至少得打3针到4针。
1: 那得多少钱呀？
0: 你想一想，10000多块钱，2-3分钟就没了。
1: 对呢。
0: 而且这样的价格，那是在国内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很多好的一些这个药物啊，咱们中国这一点做得非常好。很多急救的药物在咱们中国来讲，相对来说还属于便宜的呢。
1: 嗯，
0: 就这个瑞替普酶的注射液，我告诉你，在国外价格更高。
1: 价格更高，
0: 对，四支算下来和咱们人民币都得10多万块钱。
1: 哇！
0: 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外临床上开始换了，换什么呢？
1: 嗯，
0: 换纳豆激酶注射液，就跟这个瑞替普酶的效果是一样的。
1: 嗯，
0: 但尽管如此，价格也是不菲的，都得是什么有权呢，有势啊，有钱的人才能够用得起的高端的产品。
1: 就是说同样选用的都是台湾的纳豆激酶，
0: 嗯，
1: 那么囊肌片我们的就相当于是针剂级别的口服产品了呗。
0: 对，
1: 可以这样理解。
0: 对，它就不是静脉注射，就是口服的。
1: 嗯，
0: 但是它的所有的治疗的效果跟这个临床的急救级别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而且咱们目前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就把这个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你知道评为什么吗？
1: 什么
0: 可以这么高的评价？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呀？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是活药。
1: 哦，
0: 这个可了不得，它是活药，
1: 活的。
0: 哎，它是有生命的活性的这个产品。
1: 嗯，
0: 每一粒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吃了，比如说溶栓的呀、抗凝的呀，我告诉你，它都是机械式的发挥它的药效。
1: 嗯，
0: 它是死药。
1: 嗯。
0: 这个药效呢，它会随着我们血液的浑身上下的这个运行，它走到哪儿算哪儿。
1: 嗯，
0: 它是随机的，而且就这样的方法，这样的药物，它是被动的。
1: 被动的。
0: 对，它不具备什么呢？本身具有生命力的这种活药。
1: 哦。
0: 我这么说可能你不太明白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脑梗的患者，脑梗的患者是不是咱们后期都得每天用一些溶栓的药物啊？
1: 必须的呀。
0: 比如说阿司匹林，是不是？
1: 嗯。
0: 但是阿司匹林你用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什么呢？二次脑血栓、三次脑血栓，它还会有这样的风险。你这个脑血管该堵还是堵。
1: 确实，二犯三犯的朋友特别的多，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你就奇怪了，我这个溶栓药、阿司匹林
1: 怎么就不好使呢？
0: 对呀，
1: 啊，
0: 每
1: 天
0: 都
1: 在
0: 吃，我怎么还二？
1: 嗯，
0: 它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为什么？我说了，它是具有生命活性的。我告诉你啊，每一粒的纳豆激酶，它可以保证24个月，就是2年的时间，它还保证它里面的活性呢，它一直都是活着。
1: 嗯，
0: 这样的火药它不是火药，
1: 啊，对
0: 是吧？
1: 它怎么就没有生命力呢？
0: 对，我告诉你，这就是让我们非常值得骄傲的一点。
1: 哦，
0: 就是因为它依靠的是世界上目前最顶尖的囊包片的这种技术。哎，它依赖于这种技术。目前啊，咱们市面上可能你会见到很多纳豆激酶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1: 嗯，
0: 是不 是，
1: 是
0: 记住了，纳豆激酶它是一种酶类的物质啊，酶类啊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蛋白质。
1: 嗯嗯，
0: 酶类的物质效果好，但是它最大的问题也是什么呀？化碳的浓度受到这些方面因素的影响，就是你保存的再好，
1: 嗯，
0: 一般它存活的时间
1: 很短，
0: 也就30天左右。
1: 对，很短。
0: 你过了30天，这种酶类的物质它会大量的凋亡，大量的死亡。
1: 是的，
0: 这还是恒温恒湿恒压的一个条件下的。
1: 对，
0: 那你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谁会处在这样的环境？你根本达不到，
1: 达不到。
0: 那你想一想，它死一半了，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是不是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肯定啊，
0: 它的效果是不是也就剩一半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就是市面上用的那些纳豆激酶的产品，说那梁老师用完了之后效果也一般呢。我说当然一般了，
1: 嗯，
0: 为啥呀？你用的是死药啊，虽然名字叫纳豆激酶，里面活性都没有了，那它有什么效果呢？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耳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完全不一样，凭什么它能够活2年的时间？就是因为囊肌片它外面是用胶囊来包裹的，而且这个胶囊当中用的是什么？975的深海鱼油。
1: 嗯，
0: 这个深海鱼油的含量跟里面纳豆激酶这个药片的这个比例啊，一定是黄金比例。
1: 嗯，
0: 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一生一养的作用。
1: 一生一养是什么意思啊？
0: 就说白了吧，就是纳豆激酶在这个鱼油当中，在这个胶囊当中一直能够存活下去。就靠的是谁？靠的是外面这个高浓度的975的深海鱼油，给它提供了足够的养分，不停地养着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药片。这样的产品，你说它能差得了吗？这也就是常规产品你根本做不到的。
1: 老师啊，那以后再吃纳豆激酶的时候
0: 啊，
1: 能不能把它放在鱼油里边泡一泡，那是不是就能活了？
0: 哎呦，你这小脑瓜子还挺聪明的。我告诉你啊，如果那样有作用的话，那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生产周期也用不了2年了。你想的简单，你以为那样就能解决了吗？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你那么做的话，不但耗时、耗力、耗钱，而且它的结果根本就达不到这样的要求。
1: 那怎么不行呢？不都是纳豆激酶和鱼油吗？
0: 首先，它的比例你达不到这个黄金比例。
1: 嗯，
0: 你吃之间它膨胀到一定程度，它彻底就崩解掉了，
1: 嗯，
0: 它就化掉了。而人家台湾的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人家的专利就在这儿，同是在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当中，里面的纳豆激酶它不会胀开，
1: 不胀开。
0: 对，这是人家拿手的绝活。
1: 哦，
0: 而且呢，这个外面包裹的深海鱼油，它在不停地在滋养你里面这个纳豆激酶，
1: 哦，
0: 让它的活性一直能够保存24个月。这好比什么啊？好比益生菌，知道吧？
1: 知道啊。
0: 益生元，知道吧？
1: 嗯，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
0: 对，他们两者的关系，益生元

0: 就是专门给益生菌补给食物的，
1: 嗯，
0: 是吧？而这种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里面高浓度的深海鱼油975的鱼油，
1: 嗯，
0: 它实际上就每天在给这个纳豆激酶补给它的养料。
1: 嗯，
0: 你看在市面上就普通的深海鱼油你买到
1: 也很贵的，
0: 浓度高一点的，
1: 很贵
0: 的，当药吃的都好几百块钱一瓶吧。
1: 对，
0: 那人家这个把这个鱼油当成纳豆激酶的一个补给，你说说这个纳豆激酶它得多金贵吧？
1: 它的活力十足。
0: 对，
1: 鱼油是纳豆激酶的粮食，
0: 所以说这才保障了它每一粒儿里面61.4%的高浓度高含量的纳豆激酶，
1: 嗯，
0: 一直活力十足，
1: 对，
0: 两年都有效。
1: 对，
0: 你看看，而且静时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个深海鱼油除了给它提供粮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1: 嗯，
0: 就是保护纳豆激酶的作用。
1: 保护它，
0: 因为我刚才说了，纳豆激酶它是一种特殊的酶类物质，它是受到外界的温度、湿度和浓度，包括二氧化碳的这个压力的这个影响的，
1: 有影响，有干预。
0: 对，只要稍微有点波动的话，马上它的活性就失去了。
1: 嗯，
0: 那么高浓度的深海鱼油除了给它补充粮食之外，这种剂型它可以杜绝外界的什么温度啊、湿度啊、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对里面纳豆激酶这种特殊蛋白质的影响。
1: 嗯，
0: 你看它起到一个保护膜的作用。
1: 这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0: 你看这样的产品你见过吗？
1: 没有。
0: 你看看，就是这两点原因，你别的厂家你根本做不到。
1: 对，小厂家没有这样的技术，
0: 对呀，
1: 这么好的鱼油。
0: 对呀，首先有些这个小的厂家或者是不是知名的企业，我要是真有这种高浓度的深海鱼油的话，
1: 我还单卖挣钱呢，
0: 我直接当产品卖了，
1: 对不对？
0: 是不是还停留在这个阶段呢？
1: 嗯，
0: 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但是我们有渠道的能力，我们能够跟具有这样的实力的厂家我们能够合作。
1: 嗯，
0: 哎，我们合作我们才能够争取到能够给大家伙甄选呢、推荐呢这样的好产品的机会。
1: 对，你说双重效果嘛，它既能够营养的补给，又是呢捍卫它的卫士。
0: 对，都是针对纳豆激酶的这个作用的。
1: 对，它效果能不好吗？
0: 对，这个关系就像什么样呢，就像我们是以前这个打仗的士兵，
1: 嗯，
0: 是不是你前面士兵打仗吧，后面是不是得有粮草的供给啊？
1: 当然了，
0: 你要没有粮草的话，打一阵儿这士兵不就饿死
1: 了吗？
0: 是不是？囊基片这种剂型，我告诉你，纳豆激酶干什么的，进到我们身体当中，24小时两年不停的给你溶栓，
1: 嗯，
0: 但是你得给它穿上一层盔甲，
1: 嗯，
0: 让敌人无法伤害到你。
1: 对，
0: 还得让他打擂的时候啊，你给他提供粮草，
1: 对，
0: 是吧？马上能有饭菜吃，他吃饱了还能够干活。所以说，一定要用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才是活药，它才能够24小时在我们身体当中不停地帮助我们溶栓。
1: 嗯，
0: 这就区别于咱们传统的一些溶栓的药物了。这个区别，我告诉你，那就是天壤之别了。
1: 对，
0: 你看患有血栓的患者，咱们到医院了。很多这种酶类的物质我们都见过，比如说纤溶酶，很多脑血栓的患者用过这样的药吧，尿激酶，
1: 尿激酶更常见了，
0: 也见过吧。但是凡是叫什么什么酶的都面临这个问题，它不稳定，
1: 对，
0: 随时随地的就会失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一般用这种注射级别的纤溶酶啊、尿激酶啊，起效基本上都是4到6个小时。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脑梗也好心梗也好，听没听过心梗、脑梗的患者，他有一个黄金救治时间，一般都是4个小时左右。听过这个词没有？
1: 听过呀。但为什么有时间的限制呢？
0: 为啥吧？
1: 啊，
0: 刚才我讲这些，你再想一想，是不是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嗯，
0: 因为这些酶类的快速的起到溶栓的这样的物质，它半衰期最多最多就能够维持4到6个小时。你就换句话说，
1: 过了这个时间没有劲儿了。
0: 对，你超过4到6个小时，你再用这个尿激酶呀、纤溶酶呀，它就没劲儿了。
1: 嗯，
0: 它就劲儿小了，它就没作用了，就没办法帮助你体内的这个栓子进行溶解了。
1: 那我们把药量加大，加大药量半衰期是不是就能长？
0: 那可不是这个加大药量的事儿。我告诉你啊，首先半衰期不是你量多量少的事儿，它的性质就在这儿。
1: 性质在这儿。
0: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旦这样的溶栓酶你药量加大了的话，
1: 嗯，
0: 非常容易导致患者出现大出血的情况。
1: 哦，
0: 那你一旦出血了，那后果不就更严重了？
1: 嗯，
0: 那不是治病了，那是要命了。
1: 是。

0: 对
1: 是不是？所以说没办法，黄金抢救时间只能这样，这取决于酶类的这种蛋白质的它的特性。
0: 那囊基片它和普通药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首先第一个，它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含量是特别纯的，浓度特别高的，它可以持续的作战。而且就这种高浓度的纳豆激酶，我说了它选用的是台湾 G10 这种品种的纳豆嘛，
0: 是的，
1: 就这种纳豆激酶，我一解释你就能明白了，就是它是真正的在给你溶栓，而不是在给你破栓。
0: 哎，溶和破这可是两个动词，
1: 完全两层意思。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有一个也是一种特殊的一种酶类物质叫瑞替普酶，就这种所谓的溶栓的药物，它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栓和斑块把大块变成小块，明白我意思了吧？就是像拆房子一样，是整个房子它给你拆了，拆完了以后是不是变成了一堆钢筋混凝土包括砖头瓦块的，它是把大块给你变成小块，它的劲儿是挺大的，但是它性质没有改变，固体还是固体，只不过是把大块变成小块了，但是这就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大块变成小块了，大血管是不是疏通开了？
0: 对呀。
1: 但是这些小块是不是也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处的游走？
0: 那小血管就容易堵塞，
1: 非常容易这种小酸子的形成堵塞我们的毛细血管和小血管。所以说你看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瑞替普酶在临床上抢救针对型的这个纳豆激酶，我告诉你它的特性就不一样了。因为它里面我刚才说了，首先外面包裹的是高浓度的975的深海鱼油吧，然后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是临床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吧，两者是黄金比例的搭配吧。
0: 对呀，
1: 而且它是这种先进的囊包片的技术，保证了它的活性，而且这种具有强大活性的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们进入到身体当中之后，它可以缓慢的释放，然后长效的溶栓，听好了，
0: 长效的溶栓，
1: 一是时间长，再有一个它是溶，什么叫溶？
0: 对，
1: 是把固体变成液体，而不是把大块变成小块，
0: 不是切分。
1: 所以说你看它的优势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突出了？
0: 很明显，
1: 对吧？它既不暴力，不是这种破栓，
0: 对，
1: 不是在给你拆房子一样，
0: 对，
1: 是不是？
0: 不暴力更安全嘛，
1: 更安全。然后它是把固体变成液体，它就不会堵塞我们的毛细血管和小血管了。
0: 是的，
1: 所以说这是更彻底的一种溶栓的方式。
0: 老师，囊基片真的是太牛了
1: 啊！
0: 难怪您说啊，它是全世界公认的全新一代溶栓的领军的产品。
1: 对，而且静时我告诉你啊，这还不是最牛的呢。通过我们的跟踪调查，我们发现持续补充这种囊基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一般在一年半两年之后，发现我们自身的这种分泌溶栓酶的水平，它会大大的提高。
0: 哟，
1: 我们自身分泌溶栓酶的水平是我们人的本能啊。很多中老年朋友为什么面临着心梗、脑梗的风险呢？就是我们自身的溶栓酶的分泌水平
0: 没这能力了，
1: 大大的下降了。而我们跟踪调查发现，就这样的囊基的增强了，
0: 是
1: 大大的恢复了，
0: 上来了。
1: 这就说明什么？当我们自身的分泌溶栓酶的水平如果恢复正常的话，我们还用一些药物吗？完全没必要了，
0: 完全没有必要了。
1: 静时你记住啊，血栓和斑块我们每天都会形成，因为我们血液当中有大量的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这都是合成血栓和斑块的基本原材料，
0: 对，
1: 每天都在合成。
0: 对，
1: 但是我们要有溶栓酶分泌的能力的话，它每天都给你化解掉了。
0: 对，
1: 所以说这种本能一旦恢复了的话，以后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心梗和脑梗的问题了，你也不用什么临床的用药了。
0: 对，
1: 这就完全避免了突发心梗、脑梗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的危害。
0: 嗯，
1: 那你要从省钱的角度来讲，那不更省钱了吗？你根本就不用上医院担心这个问题了。
0: 对啊，只有它的独特的疗效，才能有了说300,000血栓斑块患者他康复的数据。
1: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5-6年的时间，300,000的血栓斑块的患者，这个数据听起来是不是挺多的？但是在全球范围来讲，300,000人群是不是也是？都是高精尖的人。

0: 士才能用得上。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些人一般都是坚持到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整个人体的变化就像换了人一样，到医院一检查，整个栓塞的面积变得非常小了，甚至很多人都完全的消失了。还有很多比如说十多年的什么前列腺静脉血管狭窄的患者，以前疼得都直不起腰来呀，排尿都带血丝啊，用上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完全的康复的有的是，疼痛的情况再也没有了，这个尿里面完全没有血丝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不但能够疏通咱们的大血管，小血管它也给你疏通开了，把这个小血管的斑块和血栓也给你溶解成液体了，那不就恢复咱们正常人的一个水平了吗？
1: 嗯，
0: 所以说他长时间的就不犯了。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有很多这个血管狭窄造成了心肌缺血啊，心肌细胞缺血，那就会直接导致我们心脏的这种抽搐啊。
1: 嗯，
0: 就心绞痛呗。
1: 嗯，
0: 这30万人当中有很多是这样的患者，同样是坚持用了咱们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人家这个心绞痛以后一次都没犯过。
1: 真好，
0: 阿司匹林也不吃了，一直都不复发了。还有很多这个严重的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手麻脚麻都不能动的这样的患者，连续使用咱们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3年的时间，现在活动正常了，能走道了，
1: 嗯，
0: 说话也顺溜了，根本你都看不出来以前他是脑梗的这个后遗症的患者，你看不出来了，
1: 这多好啊。
0: 所以说这说明什么呀？静石，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要用好了的话，咱往小了说，它可以避免咱们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的这个抢救的费用。
1: 太是了。
0: 那有人说蓝老师我不差这点钱，好了，你不差这点钱，你10万8万的都能拿得出来，好了，那你如果要说你到这个医院去抢救的话，是不是它有一个黄金4到6小时啊？
1: 时间就是生命啊，
0: 对吧？如果你超过这个时间，你再有钱你可能都抢救不回来你这条性命了，
1: 哦，是
0: 吧？
1: 是啊，
0: 那就不是钱解决的事儿了，是吧？
1: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到它呢？
0: 什么时候得到？
1: 对呀，
0: 啊，刚才我也说了，目前全世界30多万人已经受益了，但是30万人，你说是多还是少啊？听起来挺多，
1: 不多。
0: 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你说你能够得着吗？
1: 嗯，
0: 你见都见不着，你听都没听说过。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我没说这个囊极片这种剂型的，我问问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哪个听过？听过这种囊极片剂型的吧？
1: 是的，
0: 都没有吧？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按30万人来讲，目前来说啊，都是高端人士才能够见得到、能够用得起的，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所以说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有幸给大家伙甄选和推荐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的话，我觉得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一大幸事，是不是？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存量供应，按需分配，就换句话说，咱们报名多少人咱们就给多少人供应，
1: 对，
0: 一盒都不多，一盒都不少啊，
1: 用多少给多少，是不是？那为什么要实施这样的政策呀？这要知道晚了，肯定就错过机会了。
0: 那没办法啊，我不可能解决每一个人的问题，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命，
1: 这就是
0: 是不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首先它产量是紧缺的，
1: 嗯，
0: 再加上囊极片这种剂型。它里面一定要用到这个高浓度的深海鱼油，为什么我说是存量供应呢？我告诉你啊，就说到这儿啊，我就挺紧张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将来有没有这种剂型，我真不好说。
1: 为什么？
0: 不是说这种技术，因为这个技术很成熟了。
1: 哦，
0: 最主要我刚才说了，是不是得用到高浓度的深海鱼油啊？
1: 对呀，高品质的深海鱼油啊。
0: 但是，咱们现在都听说了。现在海洋的污染的问题将来会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个谁都不好说。
1: 嗯，
0: 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了，高浓度的深海鱼油你提取不出来了，这个剂型是不是就生产不了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想到。你现在能够得到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那是万幸的事儿，也许将来就不会再有了，这都是我们说不清的事儿。我告诉你啊，这是给大家伙提个醒。
1: 其实说到这儿，还真的是要郑重的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已经出现了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咱们脑动脉血管

0: 堵塞引发的头晕迷糊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等等这些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咱们先抢上这个机会，拨打抢救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1: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2: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1: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三五年就复发？
2: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3: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1: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2: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最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1: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2: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三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1: 让我们敬请期待，
2: 让我们耐心等待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0: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5: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梁老师您好。
3: 你好
6: 梁老师，我要报名。我都等了一年半了，终于来消息了。
3: 哎呦，别激动别着急，咱慢慢说啊。我听你这意思，等了一年半了，你是以前咱们用过这个囊肌片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老朋友了吧？您是啊？
6: 是的，老朋友了。
3: 哎呦，怪不
6: 得。您是不知道了哈。
3: 啊。
6: 当时给我们发放的时候啊，我知道的晚了，我就抢到六个月的。
3: 嗯。
6: 虽然我拿的不多，少。但是效果啊实在是好呀。
3: 嗯，
6: 我给您鞠躬了，谢谢梁老师。
3: 这个啊咱不用客气啊，也不用鞠躬，这严重了。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是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服务的这么一个平台，只要大家伙呢能够用得上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好产品，大家伙见到效果了，这就是我们所有300多人科研团队这个最大的心愿，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啊。
6: 啊，沈总啊，不好使。

0: 都不是自己的似的哈，感觉那个发麻发胀，就好像那个血脉不通了似的。那时候大小便我都管不住。
1: 哎呦，大小便那个时候都失禁了。哎呦，
0: 对，
1: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典型的脑梗的后遗症啊。你血压高不高啊？当时
0: 高，就是血压高，血脂也高啊，血粘稠。这个降压药啊，降脂的呀，真的没少吃，也没控制住。这不是梗了两次啊，第一次我没咋的症状，第二次就完了，瘫了。那个药啊，真的没少吃，也没见好。那会儿我就感觉啊，太是失望了，天塌地陷的那种感觉。自己哇、啊、就能喘口气儿，剩下的全靠家人照顾。
1: 哎呦，
0: 说吃饭了筷子拿不住，喂饭了张不开嘴，完了以后啊满桌子都是掉了饭粒儿。那时候我最怕的就是吃饭了，
1: 就一吃饭然后这个弄得满桌子都是饭粒儿，这是怕人家嫌弃你脏啊，是这意思吗？
0: 是的，因为儿子好说，咱们自己生的哈、啊
1: 嗯、
0: 你是媳妇儿哇、啊、你是能不嫌弃吗？梁老师啊、
1: 哎、可不是嘛，你说就咱们中国人呢、啊、都这毛病，都这样。咱们做父母的就不管在什么时候无时无刻的都替谁着想呢？替咱们子女在那想着，就不管自己什么情况了还想着子女呢，你看看。哎呀，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梁老师，您说那会儿我就恨我自己的病。
1: 嗯，
0: 没事的时候就使劲的拿手掐这个有病的那个胳膊
1: 啊，
0: 使劲掐啊，我都不知道疼呀，
1: 没感觉，
0: 他就是个麻。
1: 哦，
0: 你说吃药吧也没啥效果。
1: 嗯，
0: 当时我就想呀，活的呀真的还不如死了算了。
1: 嗯，
0: 省得给孩子们添麻烦。
1: 嗯，
0: 这不是有一天呀，梁老师，我告诉你哈，
1: 嗯，
0: 孩子哇就兴高采烈的把那个囊肌片哇给拿回来了。
1: 哦，孩子给你得到的？
0: 就和我说了。
1: 哎呦啊，
0: 孩子给我得的。对、
1: 啊、
0: 孩子就说了，妈您有救了。
1: 哦，
0: 尽管哇当时我说话不太清楚哈、
1: 嗯、
0: 但是我没给他好脸、
1: 啊、
0: 真的我好意都埋怨他呀、
1: 啊啊、
0: 我说这几年啊咱们啥好药没吃过呢、
1: 嗯、
0: 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1: 哦、
0: 你可别乱花钱了、
1: 哦、
0: 你妈这个病啊、
1: 这个、
0: 他就这样了哈、
1: 哦、埋怨孩子。
0: 孩子就说了，之前啊我就知道这个产品，但是没有海外关系啊他一直就没买到。
1: 哦，孩子知道，
0: 可算是有机会了、
1: 啊嗯、
0: 咱们就放心用吧。
1: 嗯，
0: 用不了几个月咱们肯定能见到好的效果。
1: 哦，这是孩子知道咱们这个囊肌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是吧？结果用了这结果怎么样啊？让你失望没啊？
0: 我还失望的，高兴我都高兴不过来呢。
1: 哎呦，
0: 我也就吃了一个多月吧。
1: 嗯，
0: 我的脑袋啊就清亮了不少。
1: 嗯，
0: 不像之前嘛那么昏僵僵的了。
1: 好，
0: 到医院一复查，血压指标、血脂的指标都下来了。
1: 好，不错啊。
0: 见好呀，我就继续吃。
1: 嗯，
0: 我把我的精神头啊都放在这个囊肌片上了
1: 啊，
0: 按时按点一分都不差的那么坚持吃。
1: 嗯，
0: 逐渐的我这个左边的绳子啊就不那么麻木了。
1: 嗯，
0: 现在吧、啊、你说拿筷子夹菜。
1: 嗯，
0: 手能拿住筷子了。
1: 好，
0: 虽然不能走，但是翻个身什么的都行了。
1: 现在能翻身了。
0: 最让我高兴的、
1: 嗯、
0: 就是我说话。
1: 嗯，
0: 梁老师，咱们说了这么半天话，你能听出来我曾经是脑血栓的患者吗？
1: 要是光是从跟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我真感觉不到您是这个血栓的患者，因为上次啊给大家伙搞的这个量啊确实没有满足大家伙这个足够的用量，这在这儿呢我也给大家伙这个道个歉好不好啊。
0: 梁老师，您可不能怪自己啊，这可不怨你啊，我就感谢你啊，都感谢不过来呢，您可别自责。
1: 哎呦，咱们说这个老百姓经常说什么呢，说恨病恨病，其实我告诉大家伙，我跟大家的这个心情是一样的，我也跟大家伙一起恨这个病。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啊，它是一个全世界目前来讲最为前沿的一个剂型的技术。它里面是什么呢？高浓度的深海鱼油，再加上注射级别的这个纳豆激酶，两者的一个联合体，它就保证了里面这个含量高，活性强。而且它运用的是，我说了，它是最先进的这个囊包片的这个技术。那一旦这种剂型我们吃到身体当中入血之后，它可以缓慢的释放，然后进行长效的溶栓。就这个长效的溶栓的这种机制，相当于什么呢？我不讲过吗？我讲过咱们身体当中不是自身能分泌这个溶栓酶吗？ 对吧？等于说是你自身在不停的分泌这个溶酸酶，把我们的血栓和斑块给它溶解成液体，顺着我们的代谢排出体外。你看，你就用了6个月的时间，你看现在说话都流利了，稍微有劲儿了，脑袋也清亮了，对吧？还能够自主翻身了。我觉得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如果说你当时真是能够按我们的剂量来用的话，如果当时能用到18个月左右的话，1年半的时间，你不间断的服用的话，它就能够完成我们身体自主溶栓的3个阶段了，对吧？让咱们身体当中的溶栓酶完全的恢复正常人的这个健康水平了。到那个时候的话，你说你什么血压呀、血粘这个指标应该正常了，然后逐渐的就能够实现呢减药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把这个高端的这种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你用到1年半的时间的话，我告诉你，咱们的血管你至少能够多用10年呢。我告诉你啊，
0: 梁老师，
1: 嗯，
0: 我特别有信心，
1: 好，
0: 我能彻底的好起来。
1: 嗯，
0: 之前啊，我知道的晚了，最后无论如何呀，我要多定点，一次性把它备足了。嗯，
1: 好，这个报名的事儿啊，这个我说过，就根据咱们目前这个情况啊。就下一批还能不能有，我觉得真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说你呢，就是能赶紧的把这个名报上，你就赶紧打电话。

0: 谢林欣，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2: 西北大头鬼房树安奉命下书。房树安呐，脑袋都疼，心里还纳闷呢，怎么越来越胆小啊？原来的时候真好像出生的牛犊不怕虎，现在随着年纪的增长啊，顾虑到多了，可能因为定了亲了，将来不久有个温暖的小家庭。虽然我那媳妇长得丑点儿，但是丑妻近地家中宝啊，不服这个劲儿不行。红粉佳人是非多，大概吧。哎，一个人不行，我得找个人呢给我保镖。看屋里那些人都不合适，哎，想起来了，那个年轻的小伙儿，他从哪儿来的？那么高的本事，说话那么狂，我来个一箭双雕。什么叫一箭双雕啊？房树安是这么想的，这人不有本事吗？你跟我去给我做保镖，我有个三长两短，他能给我盯一阵，这是一。另外他要栽了跟头活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太狂了，把我骂的是一钱不值啊，连我干老在我老叔他说的也是分文不值啊，他有多狂啊，让他长长见识，撞撞南墙，就这么办。因此房树安没急于出门，一拐弯奔着跨院了。进院一看，那四个保镖在院里的两对儿正练习对打，一个是单刀花枪，一个练棒。院里放着桌子椅子茶壶茶碗，那个中年人鸭子腿拧着在那坐着，一边品茶一边指导这些人怎么练。嘿，看得出人家是清闲自在呀。方叔安迈步过来了，嬉皮笑脸，他这人没羞没臊，冲那个人一躬扫地，我说您天好呗，我来给您问安来了。这时候抬眼一看，房树安方老爷，不敢当不敢当。房树安说着话就来到此人切近，拿起壶来先给倒了碗水，您喝水，少来这套。我房树安，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我跟你们没什么关系呀，我在这儿住我肯定花钱，吃什么东西我也给钱，我情不领义不搭，跟你们开封府一点关系没有，你上这儿来干什么？我说您说话别那么难听行不行？哎，就即使一点关系没有，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总是您还亲呢，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对不对呢？我上这串个门给您问声好，倒碗水，这不也是应该的吗？都说你小子能说会道，今日一见果真不差呀。除此之外你还想干什么？您真是高人，一句话点到我心坎上，我的确有求于人呢，我想请您给我帮点忙。请我帮忙？我方说，你说梦话呢吧，我听说了那前院来老了高人了，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什么云南三老、辽东六老、春秋四老、山西二绝、少林寺的方丈、峨眉的剑侠，

0: 你们有那么多人呢，
1: 怎么求到我名下了？这不是笑话吗？我呀，这么跟您说得了，您信也好，不信也好，那些个人呢，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你是没跟他们打过交道，我经常跟他们在一起混。嗯，别的不说，就拿八王类来说，这帮人不也参加了吗？结果是怎么样？虚张声势，受伤的受伤，白吃喝的白吃喝，看笑话的看笑话，啊，不行的贼不行，那就是倚老卖老。跟您怎么比呀？哎，我也不是捧您呢，您那两下子我亲眼目睹啊，那好，干净利索呀。别看我能力不行，我会看的，这叫行家看门道，利不看热闹啊，你们简直没法相比。所以那帮人给我不能帮忙，非您不可。哈哈，大脑袋，你小子可够损的，你一撅屁股我就知你拉什么屎，想利用我给我戴高帽，说好听的拿我当猴耍，拿我当小孩了，是吧？那我走了，我走了，就当我没说。回来回来回来，话要说完嘛，怎么说半截就走了？那你不让我说呀，说吧，你把话都说完。哎，这还可以。您知道为什么来请我？听您那意思也是来参加这个会的，可能也得去吧。因此这些老少爷们坐在一块商量商量，想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哎，换句白话说，想摸摸人家的底牌，看看通天观是怎么准备的，都谁来了。哎，你说这帮人损不？谁都不派，专派我去下书，把这活交给我了。哎，您讲话了，我是开封府有名的饭桶，这不是叫我死吗？强人所难，管姑子要孩子。可话又说回来了，我在他们面前我是耷拉孙儿，太爷爷、爷爷、老祖宗，哪个不比我辈儿大呀？我成耷拉孙儿了吗？知识过来，知识过去，我就是那碎催。哎呀，您是不知道官场的事儿，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哎，我想这怎么办？不去吧，人家不高兴；去吧，就我这两下子，不等于送死吗？后来我都想到您了，您呢，那是真有能耐。您要能给我帮个忙，陪我去一趟，这事儿就算成了。您呢，其实也不算给我帮忙，咱俩做个伴儿，你也去摸摸底，做的心里有数。我看这差事还可以吧。这主在那坐着，眯缝着眼儿听着。嗯，我说你小子无事不能来吗？啊，叫我给你帮帮忙，给你当个保镖，有我跟着你，你能保证生命的安全，一点都不假呀。其实也是为民呢。方叔安呐，你说的怎么那么对？那您乐意了？不乐意。那您到底去不去？不去，不去就是不去。你想什么嘞？拿我当孩子了？我吃饱了撑的，我陪着你去，白跑腿白受累，给你当保镖。你小子这点子打得太歪点了。现在我忽然想起件事儿来，看来我料事不周啊。怎么说料事不周呢？因为那个通天观他非比一般，那高人太多了，什么金灯剑客夏虽良、一沁仙孔亮、 云飞子飞剑仙朱亮，

九头神雕继承达，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学手飞廉江红烈，三尺地灵魔陆坤，那么太多了吗？哪个都了不起呀、啊、我怎么就忘了这层了？您呢要跟我去，您非吃亏不可呀。倘若受了伤，扭尸体面了，是不是？对了，最好您甭去了，还是在家坐着安全。你等等，方帅，软的不行，又使激将法，你想把我激怒了，好上你的当，是不是？我这人还有个毛病，我要想生气，谁也挡不住。我要不生气，怎么气我也没用。你这激将法不好使啊，该干什么你干什么，赶紧给我离开走。没没，房栓一听这位软硬不吃啊，怎么也搬不动。好嘞，就当我放屁，就当我没说，好吗？您呢？其实啊，我不是将您的火，你说啊，那些高人哪个没名气，要提您恐怕没几个人知道。你好歹也得创创牌子，你欺负饭桶，欺负没能的得行，真要跟人家碰一碰，你未必能了不起啊。话反我说到这儿了，这回我也看出来了，您呢也就是那么假咋呼，你也没什么本事，还得说这人们豁出破头撞金钟，什么通天观，什么陛下宫，哪我都敢去。相比之下，我要比您强得多呀。走人了。房叔还往前走着，就等那人说话，结果人家什么话也没说。老方越走越泄气，一直出离大门口，回头看看没人。那这小子真是肉尖心儿嘞，说什么他也不发火，算我看走眼了，如意算盘没打成啊，看来还得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哎，走我的吧。方楚安是赶奔南天门，直奔连云山通天观。说这话的时候几点呢？按现在钟表来计算，是上午10:30钟左右。你看他们早起吃完饭议论这个事儿，拍板做了决定，老方再收拾收拾，再跟那个主叨咕了半天，可不就这时候了吗？可老方刚到南天门，抬头一看呀，怎么回事？那个中年人在前面等着他呢，怎么没看着？一看那人正乐呵呵叉着腰等他，老方紧走两步到了近前。打鬼打鬼，我说你是魂灵吧？你放屁，光天化日哪来的魂灵，我就是我。您真高人也，什么时候出来的我都没看见，您真是来无踪去无影啊，您跟那魂灵差不多少。废话少说，有这么形容的吗？方叔安呐，方才你走后我考虑了考虑，我决定陪你走一趟。是吧？哎呀，我的老祖宗，您是我的小祖宗，我是您的大了孙儿，小祖宗请上，受我一拜。哎，起来起来起来，你这人可够贫的啊。我说你这么说话你觉得丢份不？嗯，你觉得丢人吗？不丢人，那丢什么人呢？我说宁愿给好汉子牵马追凳，不给赖汉子当祖宗。我就管您叫祖宗，我不算丢份儿。你有能耐，我算什么呢？相比之下，您就是祖宗，我就是大了孙儿。我觉着这光彩。行，说出话来真叫人爱听啊。那我就陪你走一趟吧。不过有件事儿咱俩得说好了。您说，你说咱俩到了里边怎么干？是动五八超呢，是就

0: 下书，我说您呐，咱这么办，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啊，因为很多的事情预料不上来，是不是呢？到那看，能动武则动武，不能动武咱见好就收，您听我的，我让你打你就打，我不让你打你就别打，行哎。哎呀，这一说我还找了个管家，我还得听你的。当然了，听我的那也是假的，主要我得听您的。算了算了算了，别来回说了，那我就听你的啊，你叫我怎么地我就怎么地。哎哎，好好好，多谢小祖宗。我小祖宗，您的家伙事儿带来了？什么家伙事儿？您那宝剑和那个长家伙，那叫方天画戟，你怎么没带来？收拾他们还用家伙事儿吗？带来俩巴掌两条腿足矣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充其量有个金灯剑客夏随良，再了不起了，来个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上人，不顶到头了吗？还用带家伙事儿吗？方叔安心说，这家可真够狂，得叫你打，我究竟瞅你有多高的本事。方叔安就打定了主意了，两个人吊着膀子一边往里走一边闲谈。方叔安就套他的话，
1: 我说小祖宗，
0: 别这么麻烦，什么叫小祖宗，说多了就烦人了。
1: 那没您有个称呼啊，您的贵姓高名，仙乡何处啊，您怎么称呼？
0: 我呀姓吴。
1: 啊，姓吴。您台府怎么称？
0: 无名氏。
1: 无名氏啊，您开什么玩笑？
0: 哎，不开玩笑，你就管我叫无名氏，这不就有称呼了吗？至于我的真名实姓，说与不说都一样，什么绰号姓名，这都是代号。我回去了，我可变卦了。
1: 别变卦呀，你看说得好好的，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你看都到了南天门了，
0: 说话之间到了金钱了。再看南天门这儿，能有40名小老道，一边20个，这家长得可够凶的。到近前一看，认出来了，就是前者叫那小伙打败的那漠北的三雄，其中那出家的老道，人称苦面天尊，叫萧道元。
1: 方叔安一看你乐了，我这主瞅着眼熟啊，您等着我过去说话啊。我道爷吃饭呗。
0: 无量天尊，你不是方叔安吗？
1: 正是西伯大头鬼。我道爷您在这儿凉快呢。
0: 废话，我奉命守把南天门。
1: 守南天门来了，什么时候当的门官？我跟您打个招呼，我是奉命前来下书的，可以过去吗？
0: 下书的，书信在何处？
1: 书信在何处？这是给金灯剑客夏随良的，恐怕你没这资格问，你信不信？
0: 你胡说，放着脑袋，你还跑到我面前发威撒野，今天我教训教训你。
1: 老道刚要发威，那中年人从后头过来了。
0: 我说老道，你想干什么？我们俩一块儿来的，你是不是觉着皮子紧了，让我给你梳理梳理？萧道元抬头一看，我的妈呀，这是打人的祖宗啊！前些时他把海宽和尚揍的是口下鲜血，这家能耐大的没边儿，我呀别找倒霉，得罪人我犯不上，因此这个老道这苦面也变成了

0: 面啊，无量天尊，原来是二位啊，刚才开个玩笑，我无非在这接待各路英雄好汉，既然你们是下书的，我们非常欢迎，里边请，连门是直奔通天观。老方还说呢，我说您看见没，这帮小子都欠揍啊，哎，不揍他他不疼，您前者大显身手给打折服了吧，杀一儆百，所以他才这么客气。所以到了里边之后，您看我的眼色行事，我叫您打您就打，叫您打谁您就打谁，听见没？好吧，咱俩不说好了我听你的吗？就这么办。哎，好嘞。说着话到了通天观山门这儿了，往门上一看，站着80名老道，一边40，正中央一把高脚椅，椅子上头坐定一人，谁呀？正是九头神雕。翻一看，西之花免不了一场麻烦。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西部大头鬼房树安带着自称无名氏那个主，两个人来到连云山通天观前来投书。走到山门这一看，守门的正是九头神雕纪成达。这纪成达呀，身份可不低，无辜，所以呢，金灯剑客夏遂良和一气仙孔亮两个人一商量，让他守山门，他就120个不痛快。纪成达心说话，我是什么身份？我跟卧佛跑这把门来了，你们在里头又吃又喝，我在这受清风。嘿，金灯剑客呀，你做事不公。他有心甩袖子走，他又不敢，离开了人家他觉着孤单。正这么个时候，房树安和无名氏两个人到了。房树安一看是纪成达，吓得一哆嗦，心里话，这恶道怎么跑这当着看门狗了？在莲花观的时候我们打过。房树安晃着细薄大脑袋嬉皮艳脸来到纪成达近前，哎呀，我瞅着您老人家那眼熟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那是九头神雕，我们接着请帖了，来参加龙虎风云会。方栓，明天才是正日子，今儿个你跑到通天观干什么？当然了，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我是奉了我干老徐良，我老叔白云瑞，我爷爷翻江叔蒋平之托，我来投书来了。给谁投书？当然是你们的最高的头头了，谁大我给谁投书，拿来我看。哈哈哈哈，方叔安一伸手把信掏出来了，往前一递，纪成达伸手刚要接，方叔安噌把信就撤回来揣兜了。纪成达就一愣，哎，方叔安，你这是何意？
2: 哎呀，我纪老剑客呀，实不相瞒，方才我讲了，这封信交给你们最高最高的头头，我请问您是吗？大概你还不够这资格吧，因此信你不能看，你知道有这回事儿也就得了。闲话少说，快把道闪开，让我们爷们进去。
0: 姓方的，

你投书不投书我不管，我只问你一件事儿。我听说你们伤了我手下的人，把漠北三雄的老大打的是大口吐血。方叔安一看见样就推出来了，那个自称无名氏的主笑呵呵在旁边听着，双手一背拔着脖，用眼角的余光盯着九头神雕。纪承达一瞪眼，我手下的人打伤的吗？然也，是我打的。你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打人家一拳，防备人家一脚，我要给我手下的人报仇雪恨，是吗？我纪承达，你配吗？你不配，不但报不了仇，你还找着丢人现眼，你相信吗？你狂！本来纪承达这心就不顺，一听这话，这火腾撞到脑门子上了，站起身来，挽袖子往前一纵，举拳便打。再看无名氏身形往旁边一闪，罢了，闻名不如见面呢。这一见面什么都清楚了，说你叫九头神雕，剑客的身份，功夫十分了得。其实我这一看你也不够剑客呀。我且问你，那个剑客的剑字儿怎么写字儿？一行俩口字儿，俩口字的下边还有俩小人儿，这边还有个利刀，对吧？哎，你算算是几个人呢？三个人字。那么剑客就是人上至了半面，而且半面你还不合格，你够什么剑客呀？真是狗屁。纪承达呀，你也就是在这看门守护，充其量你跟那狗差不多少，你瞪眼珠子有什么用？我穿新鞋能踩你这狗屎吗？房叔安说对了，识时务者赶紧把道路闪开，我们要见你们的最高最高的头头，跟你无话可说，一身臭气，滚！得有人远接近迎，待如上宾。那是说上句的人，现在可好，让人家扑了过来扑了过去不当人，他能接受得了吗？如果说金灯剑客夏遂良或者有身份的人还有情可原，可面对所谓这个无名氏，他怎么能接受得了啊？你年纪轻轻，你也太狂点了，你把我纪承达说的一文都不值了，这还了得吗？所以他心情挺好，不乐意惹气，陪着方叔安出来溜达溜达。你看偏偏有人就叫我生气。我纪承达呀，你别看你比秃尾巴狗还横，我呢还没生气，你最好见好就收。你真要把我激怒了，哈哈，纪承达可没有好果子吃。你狂，你接掌，这纪承达恨不能一掌把这主给拍碎了。但是忽左就右，谈笑风生，是运用自如，刷刷刷刷刷刷刷，跟那鬼眼儿差不多少，把纪承达气得直蹦，心说他跟谁学的这功夫？哎呀，我可真没见过，怎么我就沾不着他的边，打不着他呢？正在这时，就听这无名氏说话了：“纪承达，我生气了啊！这气儿刚来，你现在收手还不晚，倘若再蹬鼻子上脸，我可跟你似的花盖靴。

0: 明是真急了。好你个季承达呀，真是给脸不要脸，现在我就给你来点厉害看看。说着话身轻刷啦一转，啪啪啪，也就是三个回合，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季承达这乐子大了。为什么呢？啪啪啪这三下把道观混丢了。那老道带着道观呢，什么时候掉的不清楚，唰啦发髻就劈散下，落了个赤身裸体，这就够难看的了，最叫他受不了的，也是最叫他难堪的。也不知道无名氏用的什么招，把他的裤腰带给砍折了。那么高的继承打突，裤子掉下来了，当着好几十名道士啊，这么高的身份，老头裤子掉了，当众出手啊，季承达哪受得了啊，哎呦一声，臊死我也，拎着裤子找没人地方去了，干嘛系裤子？
1: 哎，我说你可够损的呢，你拿剪子绞的还拿刀裁呢，我怎么弄的我都没看清楚。
0: 无名氏一乐，方叔安，我没吹吧，收拾他费劲儿没，也就是在咱走吧，抓紧时间，
1: 走，我先等会儿继承达呀，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还拦着不拦着，继承达在哪儿眯着呢，我们可过去了，
0: 不言语，不言语就是怕了，英雄大场。白胡白脸儿，手里拄着五斤的拐杖。方叔安一看认得，正是云飞子飞剑仙朱亮。方一瞅，呵，这些人都有出息啊，都变
1: 飞剑仙朱亮啊，
0: 朱亮没听说过，
1: 咦，了不起呀！不管他的人性如何。想当年我们在阎王寨实阵读书营啊，这老头是阎王寨，现在不行了，老打败仗，因此落得通天观，这不也变成了看门狗了。不过这老家可狠呐，你可留点神，
0: 你说这话有什么用，他有什么本事，方叔安，今儿我心情好，他要不听话，我就叫他当众出丑，你信吗？我拿他玩玩。
1: 那我太相信了。
0: 说话之间，方叔安离着朱亮就不远了，他一抱拳，哎呀，九尾九尾啊，朱老剑客，还认识方叔安吗？朱亮沉着脸拄着五斤的拐杖，眼睛转悠转悠，盯着方叔安和无名氏。哦，方叔安来了。
1: 是也。
0: 干什么来了？
1: 下书来了，要见你们最高最高的头头。
0: 下书？哼，方叔安呢，空口无凭，书信在何？
1: 当然我是奉命而来，不信书信在此，请你上眼。
0: 方叔安说着，从兜里取出信来往上一举，
1: 你看见没，面交你们最高的头头。
0: 那个人是谁呀？
1: 这位姓吴，叫吴明氏，陪着我来的。
0: 吴明氏，笑话，为什么不敢通报真名实姓啊？藏头藏尾，所为何故啊？难道说真人不露相，乐呵呵过来了？哎，我老头儿，方才我听方叔安向我介绍了，你叫飞剑仙云飞子朱亮，来，你真是无名氏吗？那还假得了了，我姓吴，双名名氏，无名氏。

0: 朱亮啊，我们想这通天观这么难进呐、啊，哪个门都有人守把着，哪门都有条狗，而且都是老狗，包括你在内。朱亮，识趣的躲开，让我们过去。如果你不识时务，方才我说了，我可叫你当众出丑。嗯，你狂！你怎样叫我出丑？怎么叫你出丑？你这老头长得挺漂亮，我想给你画个花脸儿。朱亮一听，什么画花脸儿？什么意思？是吗？你想在我脸上留点记号？对呀、啊，你信不？不信，看出来了。你这个眼神我就发现了，你认为我吹，咱三班吧，凭着房树安呢，我先弹你一个脑棒，让你这脑门子上五个疙瘩，我再掐你两边的脸蛋，一边掐出个疙瘩来，最后再弹你的鼻子和下颌，一个上边留个包，还都是青紫色的，这不就画了记号了吗？这不就给你画了花脸了吗？啊呸！狂妄之徒，口吐狂言，那您来，朱亮，剑客，那说着玩呢。飞剑仙朱亮，蹦起来就是一拐杖。再看无名氏，笑呵呵往旁边一闪身，啊、来得好，撑。刷又一拐棍撑，哎呀，飞剑仙朱亮真是眼花缭乱呐、啊！心说这谁呀、啊？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好阔的功夫，我怎么就沾不着他的边呢？就凭我这五斤的拐杖，这拿手指头弹的，这叫弹脑棒，分什么手指头？就他这手指头跟小铁锤差不多少，梆的一下就起了个包啊！朱亮刚然一愣，就觉着这脸蛋子似的梆梆，哎呦！紧跟着鼻子上梆又一个，刚一愣下巴壳上梆又一个，怎么弹的，在旁边的人看不清楚，就出手如电，就这么快，唰，身形往下一撤。挨着房树安往这一站，抱着肩膀乐。朱亮，摸摸，起包没起包？我说话算数不算数？哎呀！朱亮一摸，妥了。现在这张脸，苍蝇不敢往上落，一脚高一脚低，把大胯再摆了。朱亮疼得跟火烧差不多少啊！但这朱亮可明白，他比季承达强。朱亮大吃一惊，心中暗想：这谁？这是？我明白了，指定是上三门开封府请出来的世外高人，趁着龙虎风云会没召开之前，给我们来个下马威。你说我这不是自讨无趣吗？我算个什么？在这个会上，我无非是平庸之辈呀、啊。人家有金灯剑客，有四绝僧，有了不起的高人，哪个不比我强啊？哎呀，后悔的不得了，心说干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把道路闪开，让他进通天观，他是有去无回。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锦州今天白天阴有阵雨，14度到25度。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22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发布会第五场。会上，市委统战部介绍了我市人文环境建设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人文环境建设由市委统战相关文件条案11条，营造服务优质、尊重人才、鼓励创新、重信建诺的良好城市形象。自2024年市人大常委会以决定形式设立锦州企业家日以来，连续3年举办系列活动。看方面，不断完善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监测评测体系，构建常态化数据汇集机制，相关经验做法获评全国工商联实践创新成果，并在全省推广。同时制发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行动计划。在舆论环境方面，开设专题专栏，刊播发相关稿件，组织策划新闻发布会，开通社企网络侵权入口。在诚信锦州建设方面，建立事前承诺、事中信用评价分级、事后惩戒的全链条信用监管制度，实现信用修复全程网办。在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方面，推动商标品牌建设3年行动，统筹推进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牌建设。在人才政策的3年行动实施方案，助力锦绣之州等商标成功注册。市数据局就锦州企业家日的意义介绍，向社会传递尊重企业家、弘扬企业家精神的鲜明信号，以节日效应倒逼营商环境改革走深走。6月19号，按照上级工作统一部署，市应急管理局组织专项检查组赴黑山县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回头看工作，对上一轮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逐项复核验核，坚决杜绝表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等问题。针对部分企业存在的安全管理不规范、隐患整改思路不清、整改标准不达标等不会改、改不彻底的突出问题，市应急管理局现场组织行业专家及开展自查自纠，举一反三排查同类隐性隐患，健全常态化安全管理制度，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风险。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相关知识。工作人员介绍，政务服务中，守信主体可享受融缺受理、告知承诺、审批绿色通道等便利。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环节优先加分，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优先倾斜。监管层面对诚信企业降低检查频次，推行无事不扰、非现场监管，减少对正常经营的干扰。金融领域，信易贷、税易贷等信用类金融产品1571户市场主体发放信用贷款66.59亿元，让信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与此同时，失信惩戒的紧箍咒同样持续发力。活动现场

0: 重点解读了债务类、市场类、政务类等流程，实现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全程线上办、线下零跑动，累计帮助多家企业完成信用修复，重回正常经营轨道。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北京时间7:10，以上是今天的本地
1: 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好的，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6度，黑山易县14度，北镇临海15度啊。然后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新的这个封路的信息啊，一个是在关于国道G102京府线，这是七里台至七里河桥段封闭施工的通告。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这个推送上面有相关的绕行的这么一个推荐。如果说您经常行驶在这两条线路上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两条封路信息。
2: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3: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
4: 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乘风破浪。
0: 好的，大家刚才也听到了啊，今年咱们交广的交广之夜啊，锦绣校服交广之夜呢，在7月11号就要开始了啊！这个夜场专属的狂欢，锁定东方欢乐王国水的报名地点。如果说您现在报名的话，有一个超值的福利啊，就是专属的装备包，单人呢是79元，双人是149元，三人组团是219元啊！这个7月11号呢，应该考试都进行的差不多了。如果说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们，可以带着孩子来这个交广之夜，那是151-4264-6177，151-4264-6177。那么7月11号的时候，欢迎您和您的家人和朋友们一起来锦绣校服的交广之夜来玩一玩。北京时间早上的7:15，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好的，省内新闻，今天我们看辽西，眼下张武县两家子镇道岩村冷棚西瓜迎来丰收，田间采收一片繁忙。如今道岩村是阜新知名冷棚西瓜第一村，村党支部返乡创业，为了拓宽产销路径，村里2023年起打造清凉西瓜季特色节庆，搭建商贸洽谈平台，擦亮本地西瓜品牌，带动农旅融合发展，推动设施农业提质增效。党建引领凝聚之际，葫芦岛市兴城市曹庄镇朱家村抢抓农时，开展千亩水田插秧作业，昔日盐碱旱地重现连片稻田美景。十年前，朱家村水稻种植十分普遍，受海水倒灌、土地盐碱化等影响，田间施用农家肥，搭配无人机智能化管护，打造绿色有机盐碱地大米。目前项目处于试验种植阶段，明年曹庄镇将继续扩大改造规模，水稻种植面积预计将增加到6000亩以上。旱改水项目有效改进转用中心二期厂区，智慧分拣全速运转，海量包裹开启高效智能转运。记者在现场看到，各地快递货车陆续抵达厂区，快件经由设备自动卸车拆分，依托 DWS 智能采集设备全自动分拣线，包业务增量。二期项目投资2.3亿元，新增智能分拣、电商配套全功能厂区，已于今年投用。作为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这里入驻三通一达、邮政、 极兔等60多家物流企业。目前盘锦加速形成晋东北。记者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了解到，到2030年，全国公共机构

0: 单位建筑面积碳排放将力争下降 8.5%， 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力争下降 5%。 15.5 时期，全国6月22号发布，今年端午假期共计 666.7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 292.1 万人次，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 296.9 万品将参与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等多赛道角逐。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本月26号举行，期间还将举办白玉兰论坛等系列活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国家药监局6月22号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住院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据了解，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
1: 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 400-080-0416。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上的路面情况。别大三个桥洞里呢，我们看到目前通行也是比较顺畅的，三个桥洞上您可以放心的出行。在安阳街上，安阳街这是重庆路至北京路路段，在安阳街上有一些车辆的集聚，还有一个就是附属的第一医院的南门，也就是在

0: 替你们松了口气儿啊！
1: 我替大伙儿紧张，真的。
0: 紧张啥呀？
1: 喘气都不匀了。
0: 你紧张的点主要体现在哪里呀？
1: 那你想，那中考、高考啊，多重要啊！昨天我看那个抖音上都刷屏
0: 五分。现在呢，一切都回归到正常的状态当中了。
1: 是。
0: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来看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是不是压力剧增呢？
1: 我觉得应该比之前
0: 地方稍微拥堵一点点。
1: 滨河路今天还好啊，通行状态还是不错的。然后临西大街今天全线畅通，一点问题都没有，特别好行驶啊。
0: 城市南端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锦阳路也
2: 能到 1.9%， 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3: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面爱一方东侧，对不
2: 对？电话352-6666。
1: 和情谊呀，比天还高。